Sitting Down Here 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挪威的音乐精灵李马莲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翻唱的中文的版本我坐在这里。其实林忆莲这首歌不算是她的一个专辑主打，但是却唱出了独属于华语都会女子的味道。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分分钟需要你。

一首老式的甜蜜的情歌，分分钟需要你。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回春丹乐队的版本。其实很多的年轻人也是通过这个回春丹在这个舞台上面的演唱吧，啊，那让大家呢可能了解到了这首歌，后来才挖到啊，原来是林子祥的一个原版的老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刚才说到的是我们的11的线路啊，丹东大陆岛的行程，还有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那这两条行程呢，都是在10月1号出发，海参崴的行程呢，10月2号也有一个这个团期，但是呢要提示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11呢黄金周大家也知道啊，都是想要出门的，然后呢假期呢可能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放假的时间都是比较固定的，所以呢每年到了11黄金周啊，这个相对的这个无论是这个交通啊，还是说给大家预定的这个酒店都是一房难求的，所以呢现在其实掰一掰手指头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大家不提前订的话，到时候没有位置啊，那这可能是非常常见的，所以现在就要锁定余位了，来了解我们的11的行程。大家如果想出门的话，跟着我们909放心的出行，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避开了11黄金周啊，在这个11过后给大家带来的一条邂逅暖阳的行程，广东海南的15天的康养之旅啊。那这条线路呢，其实也是为我们电波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啊特别打造的，因为呢其实大家呢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不必说趁着这个11黄金周跟大家一起去这些热门的景点挤，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避开了这个黄金周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的。那我们选择到的也都是有阳光、沙滩、白云、大海的地方。这一次呢，我们用15天的时间会带领大家来到广东、海南啊，应该说这两年非常火的地方，像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把这些热门的景区都安排进去了啊。15天的时间也是让大家可以玩好。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既然是给中老年朋友们准备的，我们的行程呢就是相对来说不是每天赶点式的那种啊，来到了一个地方啊，然后呢能够去休息，能够去小憩的，我们就多待一待，多感受一下阳光。那首先呢在这个广东，我们会带领大家来到南澳岛啊，也是电影四海的取景地。那另外呢潮汕这两年非常火，也是因为可能很多的朋友看过了相关的电影电视剧，对吧？到那边去感受一下这种非遗的文化，吃一顿潮汕的火锅。那另外呢像有山这个有水的地方啊，有海的地方，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海陵岛，中国十大最美的海岛，我们在这里有入住6天的时间啊，那而且给大家升级的这个6晚都是海景房的入住，那每天不用收拾行李，5到10分钟步行就能够走到海边散一散步，逛一逛集市，买一点海鲜回来加工品尝，是不是啊？然后和3-5个好友一起聊聊天啊，白天看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海景，晚上早上日出的时候可以去看日出日落，都是啊，应该说呢很美好的景致，对吧？那再往后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湛江啊，全红婵的这个故乡，包括还有这个大家熟悉的这个海南岛啊，天涯海角、大小洞天、亚龙湾啊等等吧，都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那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来说呢，这个现在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那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这一次也很高，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啊。哈尔滨呢，我们是乘坐着这个火车啊前往广东，然后一路大巴来到海南。所以说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现在早一点报名还有好的铺位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那另外呢，可能对于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候鸟一族来说啊，到了这个我们的10月份啊，正好游览完一圈之后，就可以留在啊这个海南了。当然，如果大家呢说想回来的话，我们也可以待定机票、火车票。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呢可能想再多逛一逛、多待一待，我们还会给大家啊协助，像在海陵岛啊、海花岛啊、海南啊、版纳等
等多个康养旅居的基地啊。那现在订呢，每天的这个基础床位费大概就40块钱起，还是非常实惠的。如果你说等到十一之后再订，可能这个价格也是在飙升了。所以对于电波前想要去这个出门康养的、避寒的我们的中老年群体，或者是作为子女的，大家想选择一个想让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啊，这个出门走一走，是不是性价比高，然后呢跟我们电台走还放心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都是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的。了解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就可以。

国乐无伤上莫文蔚的演唱叫《坦白门》，这首歌其实也是串联了三首歌曲啊，大家可能听出来的就是龚琳娜的那首《忐忑》，里面还有王菀之的《留白》，李宇春的《西门少年》，所以这三首歌拆解在一起啊，把他们的歌名拼接起来也叫《坦白门》。我们都知道，其实《忐忑》它是基本上没有文字歌词的，全部都是衬词，但是呢，这个版本啊，填上了这个粤语歌词之后啊，也告诉我们，没有因就没有果，没有坦就没有特。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好消息要和大家听歌之后继续一同分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以及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以及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太阳岛的绿色运动公园，现在正在运营当中，也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呢，梦幻冰雪馆现在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的成人票是每张268块钱，9月1号到30号期间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块钱，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就可以了。那教师季呢，也给大家推出了特惠的双人票，也是268，其中一个人是教师就可以使用。而教师季的特惠单人票还有音乐节演唱会的特票，仅需要168，直降100元。在9月25号到10月7号，大家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的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要235块钱，只要一个人是我们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购买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优惠，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大家在抖音、美团、携程或者是同城平台来进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优惠门票的抢订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对于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来说啊，买房安家可能也是大家应该说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呢，对于有装修的朋友们，在这儿呢也给到我们的听友一个安心放心的啊装修，就是围上装饰，给大家解决一站式的装修难题。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代表着我们的这个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和严规范，而且给到我们的听友是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一点呢其实就让很多的朋友们啊吃了一颗装修的定心丸，因为装修这个现在的这个主动权是掌握在您手里面的，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再交钱啊，主动权是掌握在您手里边的。再有呢，就是给到我们的这个装修优惠了啊，这个呢是应该说在装修的品质之后大家要考虑的啊。那比如说现金直减最高可享30000元，全套的家电的赠送或者全套家具的赠送，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垃圾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换新，暖气片换新等等吧。那另外还有给到大家8项的免费重磅升级，瓷砖换新的升级，大尺寸，那木门加高的升级，高挑更显高级，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橱柜、地柜、上柜都加高，高个子下厨不弯腰，还有就是墙面升级为进口乳胶漆，更环保更安全，还有就是水路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耐腐蚀防爆裂，以及还有智能马桶那升级，还有网红蜂窝大板吊顶的升级，纳米的加厚大单盘的升级啊，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其实这些呢都是可能啊在大家装修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的加价项，但是这一次呢围上装饰在10周年的这个店庆活动当中直接给大家都升级到顶配，有什么给什么，那也不用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呢害怕啊掉入到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加价的这个陷阱当中了。所以说呢，大家呢现在啊应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来报一个名，有装修需求您测一下自家的这个装修报价是不是，看一看优惠的福利，看一看升级完的这个材料的家里面的这个装修后的实景图是不是符合您和家庭成员对于理想家的这个想象，然后再到市面多方面的去对比这个价格啊，包括这个装修方案都是没有问题的。报名装修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
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可以，灵活自由。而且呢，在维尚装修呢10年的这样的一个口碑的积累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看得出他们家的诚意，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装修的福利拉满，更重要的是给到大家先装修后付款的一个放心。所以说呢，想看一看自家的装修报价、升级材料的实景图，领取优惠方案，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团购秒杀啊，还是呢今天给大家送福利的时间，送中秋好礼的时间。秋风起，蟹脚痒啊，那今年还没有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现在要抓紧时间了，等这一口的朋友们，2026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啊，千万别错过。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也是很多咱们的老朋友们每年都在等的。因为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那苏州的阳澄湖呢也是给咱们909频率锁定了一个专属的蟹田，它是承诺给大家百分百的这个产地直发的，每只都是拥有专属的这个身份证蟹扣的啊。那这个阳澄湖的这个行业的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所以说在这儿呢这个团购这个蟹卡啊，大家非常放心，你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这个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凉着，螃蟹都是活的啊。这个呢拿出来青贝、白肚、金爪、毛黄，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特点，上锅蒸12分钟，掀开这个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这个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儿，母蟹的这个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要溢出来。今年的这个机制更加的给力啊，来说一下大家的这个蟹卡的这个优惠力度啊，今天还送这个法国的这个直采的原装进口的红酒，买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卡面标着是1288的，那我们今天只要299啊，卡面是1688的，只要399，卡面是2688的，499、3688、899、4688、999，大概呢基本上就是两折的这个折扣啊。那五档不同的规格呢，也是都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您自己家吃，比如说尝鲜就很实惠。399呢，这个家庭成员比较多的就选择这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那里边的这个几斤几两配不配红酒，大家呢您直接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详情页，一目就了然了，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啊。那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就可以了，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先来关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啊，您回复大闸蟹直接就能够看得到了这里面的详情页。那无论是299、399、499、899、999啊，都是我们的这个四公四母。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所有的套组都是买五赠一、买十赠二的，也就意味着大家囤的越多越划算，而且每组的这个套组大家看清楚啊，它的这个重量规格不一样，但是都是足斤足两的，承诺给大家死蟹包赔两折左右的价格啊，对于这个蟹卡的这个标价，所以说是非常给力的。那大家等到这个开湖日的时候呢，这个好蟹您直接打电话或者是扫码

0: 在网上兑换，这个顺丰快递就给大家从这个苏州的阳澄湖原产地直接邮到您家去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啊。那无论选哪一档啊，大家呢记好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先关注啊，关注之后呢，然后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刚才说到的这个蟹卡的不同的这个规格就谈到大家的眼前了，您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那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五档呢，配红酒，然后呢大家呢自己来选，看一看需要多大重量的。那这个百分百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扣，唯一的编码，支持查询燕尾假一赔十，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大闸蟹。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上个世纪80年代，一首经典的复古 disco 恼人的秋风。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那战队啊，曾经那英和肖战的这个组合，我们的歌的舞台当中翻唱的这首复古的 disco 恼人的秋风。这首歌呢，其实也可以说是他们缘分的一个起点吧。后来在今年，是不是那英北京的这个演唱会当中，肖战也是如约赴约登台，虽然现场没有再唱起这首歌吧，但是很多的朋友们也怀念起了当年他们在舞台当中结下的情谊。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告五人，爱人别错过。

来自于陈奕迅的这首《时代曲》。其实《时代曲》不只是一个歌名，它本身就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发源之后呢，传入到中国香港的一个音乐门类，也可以说是华语音乐的一个源头。而这首歌其实就是借《时代曲》这个概念，回望了几代歌手以及一代人的沉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时还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11的线路，跟着我们909解锁东北宝藏的边境海岸线丹东。如果呢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应该比较了解啊，这个时节呢，特别是在11期间，是一年当中啊丹东风光最美、海鲜最鲜、气候也是最舒适的一个黄金海岸。应该说呢，大家呢可能应该也知道，每年到了这个十一啊，这个丹东呢是一票难求啊，大家呢都想到那边，趁着这个假期去尝一尝鲜嘛，对吧？因为呢，美味的海鲜再加上这种温柔的风，没有酷暑的这种暴晒啊，也是非常舒适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会带领大家漫步大陆岛，解锁碧海银滩，看一场黄海的浪漫日出日落，然后呢去感受一下鸭绿江断桥，也可以去登上这个退役的这个功勋战舰，感受一下我们大国海军的力量。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舌尖上的盛宴啊，金秋限定的东港飞蟹，鲜活肥美的黄蚬子，地道的边境烤肉，顿顿新鲜，口口鲜甜，都在我们十一的这一次丹东游的行程当中。您玩累了，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北方独一无二的天然的海水养生温泉啊，地质这个稀缺的地质资源，让大家可以舒缓筋骨，治愈疲惫。这可能不是普通的温泉比得了的，所以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人说要去大陆岛的一个原因了啊。那这一次呢，我们是哈尔滨集结，交通工具的选择也很灵活。可以呢跟着我们一同开车自驾前往啊，大家呢如果说嫌累，那您就坐大巴车，再或者想快，那您就坐高铁都是可以的。那门票船票我们都给大家提前搞定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是自驾呢是1980起啊，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这个坐大巴车的话，或者是想坐高铁啊，那再加上这个交通费就可以了。那目前呢我们的这个丹东游的行程大家也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特别是十一期间，我们是10月1号到4号啊，那这个4天的时间，大家回来呢还可以去这个在家里面歇一歇啊。所以说呢，想要了解我们的丹东游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那在十一期间呢，除了我们的丹东游的行程之外呢，还有海参崴的线路啊。但是呢，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这两天啊，10月1号和2号的这个团就要截止了。为什么啊？因为呢，还是那句话，十一啊，大家呢都要出门啊。那我们的这个火车票啊，包括还有这个酒店，都是需要提前来预定的啊。大家呢如果说晚了的话就没有位置了。海参崴的这个行程更是如此。第一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高铁往返绥芬河的这个高铁票啊，我们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所以说呢，目前这个大家也知道啊，这个中秋节的这个团啊，基本上大家要购买的话，这个高铁票基本上是没有了。那十一呢这两天也是要截止了，所以再不定的话没票了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呢如果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虽然是免签，但是需要有护照在手啊，护照呢这两天办理还来得及。所以说呢，海参崴的这个线路是1号和2号目前都有团啊，要抓紧时间。当然海参崴的这个行程也不用过多的介绍，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从今年的51啊一直发团，反响都很不错，因为也算是我们哈尔滨东北的朋友们吧出境旅游的一个福利啊。第一呢就是性价比很高，像我们这个全程没有购物，一价全含2599啊，大家呢既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啊俄式的异国风情啊，欧陆风情，同样呢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啊海参崴地道的海鲜。团餐当中就已经安排了加赠的这个帝王蟹，对吧？那另外呢去拍照打卡的地方也有很多
啊，玻璃海，远东浪漫的海港，七夜与安生电影的托卡内夫灯塔，9288公里纪念碑，包括还有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周杰伦止战之殇的这个 MV 的拍摄地等等等等吧。所以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啊也满足了大家的需求啊，还有说想带这个宝贝，是不是在这个十一放假期间前往的，都要提早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无论大家说想报名这个海参崴啊、丹东啊，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啊，近期909的行程大家想了解，都添加孙威的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After everything 来自于曾沛慈，所有一切发生，伤痛不会消失，但是经历完这些之后，我们也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装修方面的消息啊。买房安家，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装修呢也是给新家赋予温度的关键一步。但是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装修经历的业主们啊，大家都会可能听过或者是遭遇过一些不开心的套路，低价签约、高价增项、预算失控、工艺偷工减料与次层好等等等等吧。那这些高频的踩坑的问题呢，其实也让大家可能一说到装修啊，就有一点点焦虑。没上装饰呢，也是一站式的给大家解决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省心安心更放心。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美尚装饰呢拥有权威的行业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和严规范，信誉品质受到行业的监督。那在他们家呢，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啊，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每一项验收合格，您再交钱就来得及。这等于说把装修的主动权交在了您的手里边。公司自有经营门店，不存在跑路倒闭，10年的老店常驻我们哈尔滨了，你售后随时都能够找到人。像装修呢，其实除了说完工之后啊，那些隐蔽工程啊，可能呢这个后期啊，大家是比较担心的。所以呢，在这儿呢，维尚呢也是联合了一线的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一个三方联保，水电这些隐蔽工程是做到了终身质保，杜绝漏水漏电的隐患啊。那现在给到我们的听友呢，有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您不用加价，直接给您升级到顶配，瓷砖换新升级，木门加高升级，漆面进口漆的升级，橱柜加高定制的升级，卫浴智能升级，水路管材升级，还有吊顶质感升级，以及厨房的水盆免费送。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享受到以上的福利，包括装修的这些保证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呢，还有四大特殊的优惠，就是现金直减啊，最高享30000元大额优惠，全屋家电赠送，或者是全屋成套的家具的赠送，旧房改造、垃圾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飞云防盗门、暖气片、管件。所以说呢，这些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了解详情，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维尚装饰呢，哈尔滨扎根10年，不靠低价引流，全靠实打实的工艺，没有捆绑的套餐，用料项目施工，标价明晰，福利看得见，而且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有灵活的方案适配您。想测一下自家的报算，帮装修的这个报价是多少，预算是多少，想看一下升级材料的这个实景图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免费的啊。大家呢先来报一个名就可以了，然后您在市面当中多方面的去对比啊，然后呢再决定在哪家装，其实就来得及啊。那这也是对自己负责。所以说呢，先来报一个名啊，测一下装修报价，然后看一下材料升级后的实景图，家里面的是什么样子。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天是918，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警报长鸣也是提醒我们铭记先辈的抗争与牺牲，当年他们心中期盼的盛世，如今我们亲眼见证。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孙薇，来听李玉刚的《万家》。

是啊，我们中国百年前的文字到今天依旧是动人的，心中保持热忱，眼里存有远方，愿意扛起责任，这就是他演唱的《少年中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依然还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啊，来说一条向阳之旅，来说一条向南之旅啊。那作为我们这个子女的，其实呢也想让爸爸妈妈啊这个呢多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那中老年朋友们可能自己也是想趁着自己的身体还硬朗，是不是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啊。当然了，自己出门旅行呢，可能有的时候啊大家比较嫌麻烦，做攻略呢可能对于中老年朋友也不是特别的友好啊。非常简便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呢跟着我们909电台，大家呢既放心又安心，对不对啊？那给爸爸妈妈报名呢，作为子女啊，我相信可能更多的我们电波的好朋友们啊，也更加的这个应该说吧，比较放心的把爸爸妈妈托付给我们。那在十一过后啊，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也有时间，对吧？那我们不必去挤这个人山人海。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可以去享受到更优惠的价格。所以在十一之后，我们也给大家打造了一条邂逅暖阳的15天的这个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啊。所以说呢，这条线路既然叫做康养之旅啊，就是呢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打造的一个慢行程啊。它不是说每天我都要赶点啊走啊走啊走，而是呢在有这个白云沙滩大海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歇一歇脚，是不是啊，感受一下我们这边没有的大海暖阳以及海鲜，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十五天的时间呢，我们从哈尔滨啊，然后坐着这个火车一路出发啊，来到这个广东啊，也到那边去转一转，看一看啊。近些年来应该说电影电视剧热门的这些打卡地啊，大家曾经想去的潮汕古城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南澳岛啊、兰陵岛啊，包括这个海陵岛啊、湛江啊，都会带领大家一一的去感受啊。所以说呢，这一趟的这个行程啊，我们也是比较全面的，然后乘坐着大巴车啊，我们再一路来到这个海南、海口、三亚啊这些地方，那大家所了解的这些景点吧，一个都不会少啊。我们用这个一趟的15天的行程把它串联了起来。所以说呢，每个人呢15天的这个行程只需要2980块钱，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全程用餐12早餐11正餐，还包括了湛江的海鲜餐啊、这个潮汕的牛肉火锅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海陵岛有6天的啊这个海景房的入住啊。那我们呢也是不是把这个行程安排的特别的满，在这儿呢这个海陵岛啊，我们一定要去打卡的是这个十里银滩，这个妈祖庙放生台，包括这个罗州湿地公园、海上威尼斯小镇啊，包括南海一号仿古船，我们都会带领大家去。那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在这个海景房当中去享受这个海边的这个度假生活就可以了。然后想吃海鲜的，到附近的这个渔港去逛一逛。价格也实惠，是不是啊？这个呢味道也新鲜啊，然后你可以这个想要去烹饪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想要去看一看日出日落，赶一赶海，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海陵岛呢其实啊近些年来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啊。那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海景房呢5到10分钟啊就可以走到海边了。这个地方呢也是入选了中国10大最美的海岛啊，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那在这儿住完了之后呢，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啊，我们再一路来到湛江，来到这个康养圣地，这个海南岛、天涯海角、大小洞天、亚龙湾啊、椰梦长廊、大东海，这些呢，这个南湾猴岛都会带领大家一一的去看、去感受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景点的这个首道门票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四岛的这个都会赠送给大家，全程也会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领陪同大家玩得更加的踏实啊。全程我们说到2980起啊，那这个看大家选择我们所说到的上铺、中铺还是下铺啊，现在定还有好的铺位，再往后啊我们所说到的越来越难了。所以说呢，别看说哎呀10月27号才出发，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来预定了。了解我们的这个
这个康养的这个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啊。那这条行程呢，大家呢可能对于很多的候鸟一族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大家呢跟着我们一通出发，然后留在那儿啊，可能每年都要去啊，现在呢也正好跟着我们先游览个遍，然后呢再到那边去啊，这个康养。如果说呢有想要回来的，其实这15天我们所说到的2980的价格也足以让大家很好的感受一下阳光沙滩白云大海这些年的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啊，广东啊海南的这些景点了。那如果说呢你想在更多的地方啊去看一看，想停留的话，我们的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这些康养旅居的这个基地都有安排，大家呢可以啊，我们协助大家直接订就可以了。现在这个床位了解了一下，可能每天就需要40块钱左右啊。但是你再往后，大家也知道这个康养旅居，这个越接近这个冬天10月份之后啊，这个价格就天天的每天一个价在飙升了。所以现在订啊，聪明的朋友们，想南下避寒康养的，或者就是想让中老年朋友们去广东啊，去海南跟着我们走一圈啊，那这个价格今天的这个行程都是啊够实惠，景点也够多啊。那然后呢了解我们这一趟康养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要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我们将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呢，也特别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加入。在这儿呢，还有四大核心的优势，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这里有千米演播大厅，有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呢，在这种真实电视的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会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的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有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官方各类的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登台的经历也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的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那另外呢，优势四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以及圆梦孩子们的小演员梦想。想克服胆怯紧张，想丰富孩子的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的协作，大家可以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87996000，87996000，87996000，或者可以拨打另外的一部电话是87996111，87996111，87996111。

放下一定要做唯一的那个执念，才会和自己最好的和解。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秋风起，蟹脚痒，咱们中秋好礼啊，又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每年可能很多的朋友就等这一口呢，对吧？2026呢，如果大家想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别错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红红火火的好蟹礼啊。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过节表心意就选永礼记。很多的我们的老听友应该知道啊，这个呢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是百家媒体的一个上榜品牌。那在苏州的阳澄湖呢，也是给咱们909的广播的我们的听友呢锁定了一个专属的蟹田啊，百分百的是从那边的产地直发，而且呢每只蟹它都有一个专属的身份证蟹扣，这个阳澄湖行业的协会的一个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所以您收到螃蟹之后啊，这个就知道了。懂蟹的朋友们啊，那我们呢依然还是给到大家顺丰冷链箱，你打开里边冰袋凉着，螃蟹它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来看一看。贝青啊，青贝、白肚、金爪、毛黄，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很典型的特征。那你上锅呢，蒸个大概12分钟左右，掀开这个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这个膏呢，它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儿；母蟹的它的这个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要溢出来。那今年的重点是机制很给力，就是给到我们的听友的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买大闸蟹送给大家法国直采的原装的进口的红酒，等于你花一份钱入手酒还有蟹双礼啊。给大家说一说大概的这个价格，卡面1288只要299，卡面1688399，卡面2688499，卡面3688899，卡面4688。那大家呢是999就可以拿得到了啊。每个呢都是这个大概是4公4母，但是呢这个公蟹和母蟹的斤两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这个每张的这个红酒卡呢，大家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的进口红酒。所以这个福利啊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平时呢你399入手这对法国的红酒都很难，所以今天咱们是跟这个红酒蟹卡啊，大家呢买到就是一起带回家的。那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的一个限量的现货，送完啊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大家呢现在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送这个酒卡是非常合适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大家也知道是有限的，每年都是中秋开湖前啊，可能大家就都在抢这个蟹卡，后面就抢空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提前团货的，单位的团购啊，这个过节发福利啊，现在多买还有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啊。所以说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啊，蟹礼先行。在这儿呢提前团购蟹卡，等着10月份膏黄了，这个膏满，这个黄肥了，大家呢就可以啊直接打电话或者是对码，直接让他们从阳澄湖的这个原地给大家顺丰冷链邮到家就可以了啊。蟹这个官方的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是包赔的啊，限时限量的福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啊，大家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

公众号回复大闸蟹，然后呢就可以得到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蟹礼卡的特惠链接了啊。而在网上大家买大闸蟹可能啊有的时候就是看直播觉得哎这蟹子特大，但是到家就缩水了。还有说呢可能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蟹扣，那这个呢扣啊是企业自己做的，不是行业协会可以溯源的这种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那我们呢也是给到大家说这个永里记的这个大闸蟹，它是经过了阳澄湖行业的协会的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所以说呢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它是属于这种塔尖的品质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团购。品牌呢在阳澄湖它是有自己专属的这个蟹田的，百分百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它的那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它是唯一的编码啊，支持查验防伪假一赔十。那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九月底一般才会上市，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先把这个蟹卡给定上啊，因为呢数量有限，我们说到赠给大家的这个红酒卡的数量也有限，每个套组里面它都是四公四母，但是呢这个螃蟹的重量规格是不一样的啊，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那999就是帝王款了。这个每档几斤几两，配不配这个红酒卡，大家看这个公众号的详情就一目了然了。所有套组买一买五赠一，买十赠二，承诺死蟹包赔，售后无忧啊。每个套组也都是足斤足两的。那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大家记好，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啊，大家记得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啊。那当然了，自己送礼啊，或者是这个自己吃，大家选哪一档，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啊。299是可以尝鲜的，399是全家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从这个399呢就会给大家赠送这个红酒卡了。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499送人就已经很好了。如果你说哎我想送这个更高档的人啊，那999帝王卡就是没有问题的啊。那这个规格拿出去懂行的都懂啊。那像这个499的旗舰款，其实这个个头基本上就有这个女生的这个手掌大了，牌面就很十足了啊。那如果是自己吃啊，家庭款其实就可以了。那每个套组里面四公四母规格不一样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啊，然后呢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就可以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大闸蟹啊，我们承诺足斤足两，每个套组都是死蟹包赔。基本上可能这个蟹卡的这个面值大家拿到手就是两折的价格，很给力啊。然后等到开湖的时候，好蟹就给你送上门了，你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在网上对这个兑换就可以了。顺丰快递冷链从阳澄湖啊给大家原产地直邮到家。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啊，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啊。

轻快的节奏下却是沉重。蔡健雅的这首《被驯服的象》也推荐给每一个可能在社交当中会硬撑的朋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这个买房安家呢，大家呢可能啊的确是啊我们这个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啊，大家呢也要稍微用点心，对吧？那装修呢更是其实给我们的新家赋予很关键的这个温度的一环，对不对啊？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待的舒不舒适啊，看着这个每天的我们所说到的家里面的这个装修啊，这个称不称心呢、啊、其实这些呢都是啊我们每一天啊方方面面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心情的，是不是啊？那包括这个装修的这个材料，它也是关系到我们家庭成员健康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呢要装修，是不是啊？那现在呢应该说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啊，大家呢都不会选择自己来装啊，因为的确是费时费力啊，太操心了。那选择一个靠谱的这个装修公司啊，是可以帮助大家省心的。但是呢前期啊，大家呢也要我们所说到的啊，在市面当中多多的去对比一下啊。那在这儿呢，维尚装饰呢，它是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一个会长单位啊，拥有行业的这个权威的这个背书，在我们本地呢，这个家装行业也是一直啊，品质信誉受到行业的监督。在他们家啊，装修呢，现在大家呢可以享受到的是先装修后付款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啊？也是因为让大家呢在这儿呢装修吃一颗定心丸儿啊，不用提前预付工程款，所有的清辅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验收了，合格了。称心了，然后再交钱，这个主动权等于在您的手里边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所说到的大家装修呢也就更加的放心了，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家是自有的门店，你是随时都能够找到人，常住哈尔滨十年了啊。那现在呢也是由一个十年的这个店庆活动给到大家，这个我们给到大家是现金直减万元，最高可享30000元。这个呢其实就直接抵扣装修款了，非常的直接啊，让大家一目了然。你还可以选择全屋家电的赠送，全屋成套家具的赠送，这些呢也是给大家后期更省心吧，拎包入住也好啊，不用东奔西跑也好。当然如果对于这个旧房改造的朋友们，垃圾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更换、防盗门更新，包括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啊，大家呢记好这个微信来报名就可以了，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

字九九零九九，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另外呢，还有这一次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八项的重磅升级，瓷砖换新升级。给到大家免费升级750到1500啊，空间更显大气通透，木门加高升级，橱柜给大家加高升级，地柜上柜都有加高，高个子下厨弯腰，下厨不弯腰。所以说呢，其实真的家里面的这些细节啊，有的时候升级一点点啊，它是关系到我们家里面这个生活的习惯的方方面面。你就像厨房是吧，如果是每天都弯腰下厨的话啊，那这个应该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做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这倒反倒是影响大家的这个生活了，对吧？那你看这一次呢，我们都给大家做到了一步到位。那包括漆面的这个升级，进口的乳胶漆，家里面的成员是不是啊，包括有孩子老人的，更加的环保啊，健康也有保障。卫浴给大家升级为智能马桶，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因为在这个围上装饰啊，隐蔽工程，像这个水电它是终身质保的啊，所以说呢，前期用好的材料，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啊，大家双方呢都是省心省事儿的，对吧？那吊顶呢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橱柜的这个厨房的水盆也是纳米加厚的大单盆，这些都是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然后很实用的啊，都给大家一步升级，不用再加钱了。这里面呢没有捆绑的套餐啊，大家说我想测一测自家的这个装修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每个这个家庭的米数啊，包括大家的需求都不同啊，很有个性化。所以说呢，刚才给大家升级到您家的这个具体的实景材料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想象不到，那在这儿呢，都可以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啊，我们的这个装修顾问啊，到时候就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出报价出方案，所以呢领取于专属于你的优惠方案，大家呢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呢都可以在围上找到适合你的装修方案啊，然后呢现在就是免费报一个名啊，然后大家呢领取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报价呀，您再到市面当中去做多对比，然后最后定下来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优惠福利啊，包括先装修后付款的这个承诺，都是一个不少的会给到大家，但前提就是先来报一个名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0: 青苹果乐园，这是旋律一响起就能够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有年代的记忆的一首歌啊。当然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翻唱原曲，就叫 What's Your Name。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十一过后的康养之旅啊，想在十一期间跟我们出发的两条线路啊，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一条呢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啊，这条线路欧式风情，太平洋的海岸线，美丽的这个玻璃海，还有这个托卡内夫灯塔9288，这个公里纪念碑。大家如果想去感受到这种俄式风情的话，那10月1号、10月2号都有团期，但是这两天报名就马上截止了，因为哈尔滨我们是乘坐着高铁啊，往返绥芬河，这个高铁票马上就要没有了。想十一跟着我们去海参崴打卡的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那另外呢，十一期间还有一条线路是我们的丹东大鹿岛的行程。那这个行程的线路呢，其实也是为了喜欢吃这个肥蚬子啊，东港飞蟹特别准备的十一的一个限定行程。因为就在十一啊，丹东才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海边的美味。那另外呢，大鹿岛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地方呢是天然的海水的一个养生温泉，我们在这里呢去泡上一整天啊，带领着这个孩子们水上嬉戏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那这个丹东的这个大鹿岛的行程呢，你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开车自驾啊，也可以选择大巴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高铁啊，也是如果高铁的话现在就要订票了啊，那后面呢可能这个票就不保证了，全部的这个船票啊门票我们都已经提前搞定了，攻略我们已经给大家做完了，目前就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两个线路的这个行程啊，价格都不贵啊，都是一价到底的。了解更多的十一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啊，标注丹东或者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1: 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

0: 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夜夜夜夜，这首歌曲来自于齐秦。其实他的词曲作者大家也应该非常的熟悉，熊天平。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正式出道。

录的只是简单的 demo， 而齐秦听过了之后非常的喜欢，直接拿来了演唱。当然后来其实熊天平自己也录制过这首歌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继续来听老歌，来听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2: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2: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3: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2: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要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那首期的招募呢，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

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参加，有四大的核心优势，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们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呢，有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那资深的新闻主播，还有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教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础。优势三，海量的官方大型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首先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节目学员呢可以在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还可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小孩子们的小演员梦想。如果想克服胆怯紧张，想丰富舞台的表现力，想提升阅读表达，想锻炼团队的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长热线大家呢可以呢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是87996000 87996000 87996000，或者可以拨打另外的一个电话是87996111 87996111 87996111。

0: 自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909带给大家的近期的行程。那我们刚才呢给大家呢也介绍到了啊，在11期间呢，其实大家要出行的话，现在就是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呢其实数一数啊，这个再算上我们的这个中秋节的这个假期啊，可能也就一周不到的这个时间了。在11期间呢，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黄金周呢，很多的朋友都想要利用假期啊出行，所以说呢，无论是交通方面呢还是酒店呢都是非常的紧张的。所以说呢，其实那我们呢给大家呢提前预定的这个行程也需要提前来扣房啊，或者是提前来扣票啊，那大家呢再往后订的话呢是扣不到的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工作量啊要提前啊，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11期间的这个报名也很火热，大家呢也要抓紧时间。先来说一下11的这两条线路吧啊，一条一条给大家来说一下。第一条呢是我们可以说是啊这个家门口的一条行程，也是离我们相对来说吧比较近的啊，咱们东北的一个宝藏的边境海岸线丹东啊。了解这个海鲜的朋友们，应该比较会吃的朋友们都知道啊，11期间是一年当中丹东风光最好、海鲜最鲜、气候最舒服的黄金这个周期。所以说呢11到丹东啊，可以说是这个房间也好啊，这个票价也好啊，都是啊应该说水涨船高的。那这一次呢我们安排这个丹东呢，也是给大家安排到了金秋的限定的这个东港飞蟹，鲜活肥美的黄蚬子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地道的边境烤肉啊，这可以说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了。当然提到丹东，大家一定也知道有什么啊，有这个鸭绿江对吧，断桥啊，那包括这个功勋战舰，这也会带领大家啊在这个本身这个行程当中啊，来都来了对不对，去看一看。当然还有呢，就是这一次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大陆岛的这个海水养生温泉啊，到了那边呢去泡一泡对吧，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大陆岛的这个碧海银滩啊，这些都是在11的我们的丹东游的行程当中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啊。那这个想跟着我们去泡温泉啊，去解锁这个肥蚬子啊，这个东港飞蟹的朋友们，11的这个丹东游呢，我们是有自驾啊，然后呢你还可以选择跟着我们一同坐大巴啊，不愿意开车的话，当然如果说想选择这个旅途再近一点的，还可以选择这个高铁啊。不过高铁票呢这两天如果大家不订的话可能也没有了啊，所以说呢另外呢大家呢应该说这条线路吧交通工具的选择是比较自由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我们是1980起啊，如果是自驾的朋友们就是这个价格一价到底了，当然如果是高铁或者乘坐大巴的啊，还要再加上这个交通工具啊。所以说呢想要了解我们的丹东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丹东。这个是丹东是4天的行程，我们是10月1号出发啊，大家如果想报名想了解，把这个1号到4号的时间留出来就可以了。那另外还有一条11的行程是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这两天可能就要结团了，10月1号。

友团目前一价全包，这个里边是没有购物的啊，是2599一价全含。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市面当中其实有很多啊，大家呢自己去对比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首先啊，这有没有购物？另外是不是自己去前往绥芬河，然后再跟散团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那我们的是909的团队一个团啊，然后呢中间是没有购物的，2599是一价全含的啊。那这个里边呢是包含了我们的这个海鲜啊，海鲜餐，海参崴也有海鲜啊，但是那边的海鲜就变成了帝王蟹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每一个听友加赠的是帝王蟹，然后呢有海滨红酒烧烤大餐。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其实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应该是相对来说也能够很喜欢，因为本身就是俄式的这种风情，对吧？然后呢这种啊街头的这种慢生活啊，包括还有我们所说到的海鲜餐啊，还有这个托卡内夫灯塔，以及那边特有的玻璃海，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9288纪念碑也好啊，这个列宁广场啊，包括大家喜欢的这个俄罗斯大串格瓦斯伏特加啊，还有这个专门喜欢喝俄罗斯啤酒冰淇淋酸奶的朋友们可以到那边啊去感受一下。所以说呢现在呢免签啊，但是海参崴还有一点就是要有护照在手啊，护照呢如果是11的行程这两天办还来得及啊，大家呢还看一看手里面的护照有没有过期的啊，现在呢也还来得及，抓紧时间了解海参崴或者是丹东游的行程，就是在11期间想要出发的，我们都是4天的行程，也给大家后面嘛在家里面再休息休息啊，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1704449099，标注海参崴啊，或者标注丹东，微信1704449099。

是啊，有的时候简简单单、平平凡凡的爱就是最好的。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啊。刚才说到的是11的线路啊，当然如果说大家呢，不光是在11有假期，可能11之后啊，对于很多的中老年群体来说啊，不想去赶这个热潮，然后呢，还可以去避开人潮，选择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更具有性价比的行程啊。那我们的这个十一之后啊，给大家带来了邂逅暖阳的15天的广东这个海南的康养之旅啊，也是呢，应该说呢，把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们想要去的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这些热门的景区，统统的都在我们的15天的行程当中包含进去了。当然，这一次的线路呢，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就走行程啊，因为呢，其实说到康养呢，也是区别于我们所说到的普通的行程，把更多的时间自由啊，然后呢，这种舒适还给我们的中老年群体。所以来到了这个好的地方啊，我们就多留给大家一些时间啊。那像这一次呢，我们不光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潮汕的人文、南澳岛的蓝海，还要去感受一下这个湛江军港的震撼，还有三亚的椰风。那另外呢，在这个连续好几年入选啊全国最美10大海岛之一的海陵岛，我们还会在那里啊给大家入住6晚，而且安排到的都是海景房啊。那距离海边大概5到10分钟的这个距离，大家呢可以去每天啊，这个踏一踏浪啊，然后呢去晒一晒太阳，去看一看日出日落，然后到附近的啊这样的一个集市当中啊渔港去逛一逛，买一点新鲜的海鲜啊，然后加工吃。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康养之旅啊，它不是每天赶点啊，来到了一个好的地方，我们就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啊，特别是对于中老年群体，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其实更是如此。蓝天白云大海，对吧？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嘛，所以才到有暖阳的地方。那这一次最终的这个落脚点呢，就是三亚啊，像这个海南岛的这个大家非常熟悉

的天涯海角、大小洞天、亚龙湾、椰梦长廊、大东海、凤凰岭，还有南湾猴岛，我们也都会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如果说呢，很多的我们的中老年群体啊，还没有去过海南岛啊，没有去过广东这些地方，那这一次的行程呢，2980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的。我们先去感受一下，对不对？看一看这些地方的景色呀，生活习惯呢，啊，大家喜不喜欢啊？当然，对于想要给爸爸妈妈报名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哈，也可以放心的把老人交给我们啊。我们呢这些都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工作人员全程陪同，玩得更加的踏实啊。包括呢行程当中的这些首道门票我们也都包含进去了。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在最后落脚到的三亚，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候鸟一族啊，这个十月份每年都是要到那边去的啊，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然后呢，如果说喜欢某一个地方啊，比如说这个海陵岛啊、海花岛啊、海南或者是版纳，那我们还会协助大家啊，可以去预定我们的这个康养基地啊。然后呢，现在订的床位非常的实惠，大概每个人就是平均40块钱起就可以了啊。不同的这个康养基地都可以啊，但是呢，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11之后啊，这个价格呢也都是这个逐渐的在涨了，因为越冷啊，我们所说到的康养基地的价格就越贵。还有呢，就是早一点预定有好的铺位啊，所以说想了解我们的这一次的康养之旅的话，2980的价格起啊，性价比够高啊，所以呢节奏又够缓慢，景点也够多，大家呢想要了解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康养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威，稍后呢，主播经理会继续陪伴大家，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

0: 湾。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规律。

0: 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这个时段陪你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这首歌张韶涵《香水百合》，我们一起来跟着哼唱。

样的成长历练。 U11 咱们有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厅，专业高清播书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排练，那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呢，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是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的，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呢，就是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去登台演出，那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的，为孩子们综评去添彩。最后一项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的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

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那么圆孩子们小演员的这个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是8799-6000 8799-6000，或者您可以记好这部热线8799-6111 8799-6111。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只有几天假期，咱们去哪玩比较好呢？这也是最近很多朋友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想要一趟旅行一次性的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以及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么这条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的行程，咱们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咱们自驾出发，一站是领略辽东多样的风光、江桥历史、海岛沙滩、温泉康养、地道的海鲜，一趟旅程全部拥有。行程包含了超多值得看的景点，承载了峥嵘岁月的鸭绿江断桥，站在江边就能够眺望对岸异域的风光，全国唯一完整展现抗美援朝历史的纪念馆，在一件件馆藏文物里去重温热血往事，登上退役功勋护卫舰丹东舰，近距离感受中国海军的铁血风采。还有就是黄海北端第一大岛大陆岛、月牙湾、碧海沙滩，探寻甲午海战遗迹，去感受浓浓的渔家风情，更有北方唯一的北黄海海水温泉，药浴盐浴戏水区啊，它是应有尽有的，泡上一池卸下所有的疲惫了，一路美食不间断，丰盛的海鲜自助，地道丹东烤肉，饱满肥美的黄蚬子将轮番上桌，鲜甜海味一次吃过瘾。咱们主打呢就是一个省心之旅，十一自驾集结出发，路线提前规划，景区名额往返船票食宿全部提前给您预留好，行程是自由的，想停就停，想玩就玩，开心没有套路，全程包含了三晚品质住宿，所有的景点首道门票和大陆岛快船船票，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操心吃住票务等等问题。那么十月一号啊，咱们就出发了，去奔赴丹东，每人1980元一架全包，不想开车辛苦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大巴团，同款行程一同出发，咱们去看鸭绿江奔涌，黄海浪涛的翻涌，我们去赴这场金秋的山海之约。想要详细的行程，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最近呢，咱们赶上十一的假期啊，不管是国内还是出境游的线路都有安排，所以说呢，如果想要了解909多条线路，添加手机的微信，咱们一并就发送给你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刚刚呢，我们分享了一条国内游的线路安排。那么现在呢，在十一期间啊，有一条出境游的线路推荐给大家。如果在旅行的计划当中，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那么这座藏在远东的烂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得到。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俄式慢生活的。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去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而且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了两天的海鲜大餐，并且我相信在这样四天的行当中，我们既能够玩得很尽兴，回来之后还能够休息三天的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舒适的一次短途游。你想想，用四天的时间完成一次出境游的线路，只有在我们哈尔滨啊，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毕竟海参崴的这个地方啊，离我们是近在咫尺，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之一了，它也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了，对不对？所以呢，抓紧时间啊，我们现在十月一号、二号的这两个团期也是收官在即啊，所以说呢，如果刚刚听到我们的行程，抓紧时间添加手机的微信，咱们来报名了。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我们欢迎团体来定制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13904806169。

秋风一天天转凉了，最近呢，好多听众留言说想让爸妈南下避寒康养。90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也是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安排上。同时呢，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咱们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第一站，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的主要取景地，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呢，走进潮汕，这里是莺歌舞的故乡，是百年侨乡的根，逛一逛汕头百年小公园开埠区，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的非遗手艺。到了潮州，看一看广济岛，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藏着古人的智慧，牌坊街的石板路踩上去都是岁月的声音。再吃一顿潮汕牛肉火锅，鲜得让人忘不了。之后呢，就到了咱们全程的康养核心海陵岛，这可是连续好几年入选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我们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在赶海拾贝，在海陵岛升级连住6晚海景房，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步行5到10分钟就能够走到海边。白天啊，您可以早起海边散散步，也可以去渔港逛逛集市，买点新鲜的海鲜，找店来加工。想要清静的话，就在房间里和同行的老友聊聊天，傍晚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0月27号我们出发，15天的行程，每人仅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的话，可以优先来锁定优质的铺位，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那么整个行程的自由度啊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胃口口味偏好自由来选择本地简餐啊，特色小吃，平价的海鲜，咱们就是风俭游人。而且整个行程我们赠送所有景点首道大门票、海陵岛一日游、赶海等多重礼包，全程管家式的领队服务。游览结束之后呢，如果说咱们的父母啊喜欢暖阳，想要多休养一段时间，也可以协助安排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等多个地点的康养旅居。所以说呢，整个行程啊，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详细了解一下，139-0480-6169，添加微信139-0480-6169。总之，这趟行程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也是够高了。想要南下避寒康养的好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来添加微信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黄绮珊在综艺金曲捞第三期带来的这首《长安长安》是一首极具爆发力的经典现场改编的作品。那这样的一首歌，她的嗓音赋予了她全新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共同来回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忙完了一上午的工作，这个时候不妨停下脚步，让舒缓的旋律漫过我们的耳边。今天的午间音乐节目，我想陪你把这片刻的午后时光依然能过成软软的小确幸。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首先呢，咱们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厅，还有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们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那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咱们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咱们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去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添彩。那么第四个优势，咱们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那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迷谷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

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是8799-6000 8799-6000，或者您可以拨打8799-6111 8799-6111。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来了。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啊，每年就等这一口了。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现在给到大家了，千万不要错过。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红火火的好蟹礼啊，它就是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节礼呢也是表一份心意嘛，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永礼记呢，它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每一年都是这样的啊，100%的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它就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说到这个螃蟹之后，咱们就知道了，它是顺丰冷链的，然后里面的冰袋还是凉着的，螃蟹都是活的，爪子都在动，拿一只出来你可以看一下，它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咱们去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然后呢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儿，这个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了。重点是今年的机制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的红酒，花1分钱入手蟹酒双礼。那么卡面上的这个标价啊，1288的四公四母，咱们节目当中只需要299，1688的面值只需要399，2688的面值只需要499，以此类推吧。非常的合适，因为除了咱们这个蟹卡之外，还有红酒卡一张，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啊，来自这个原装进口的红酒。这个福利呢是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平时399元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是很难的，今天呢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就带回家了。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的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很有限，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提前来囤，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所以呢不要错过了。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呢提前团这个蟹卡，等10月高满黄肥了，是不是咱们打电话或者是扫码来兑换，它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呢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的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咱们来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再来说一下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在微信当中我们回复大闸蟹啊，就可以直接来订购了。再来说一下我们订蟹卡的方式，登录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大闸蟹，就可以订到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了。那么咱们先订啊。

就会得到红酒一瓶，它都是进口的，所以说咱们抓紧时间抢到这个双福利。再来说一下，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我们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来回复大闸蟹。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十一的出行线路了。那么在十一期间啊，如果想来一次出境游，其实呢是能够实现的。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它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就行了。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咱们呢去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有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所以呢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俄罗斯的海参崴，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是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啊。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我们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也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是能够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它击沉了10多艘德军军舰，自身也是毫发无损。

时间啊，咱们添加手机的微信提前来定位。成人美味是2599元一价全包，而且我们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11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备注旅行。

秋风起，蟹脚痒啊，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啊咱们就等这一口了。所以说呢，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您就不要错过了。继续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节礼表心意，咱们就选永礼记啊。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这一口了。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百分之百是产地直发的，每只都有专属身份证蟹扣。那么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是一蟹一码假一赔十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带给我们的机制非常的给力，买大闸蟹还送给我们的听友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的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了。而且呢卡面啊，这个面值是1288的四公四母啊，咱们只需要299，1688的只需要399，2688的只需要499元，3688只需要899元，那么4688的只需要999元。而且呢从1688元这个面值开始，咱们就是有红酒卡一张，这个呢在节日当中送出去啊，真的是非常的有面了。而且咱们每个套组里边都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是不一样的，五档规格给到大家299元就相当于一个尝鲜款了，对不对？那么999元的就是蟹王款了。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咱们看公众号啊就是一目了然了。所以呢咱们可以先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接啊输入大闸蟹就能够看到了。所有的套组5赠1，买10赠2，囤的越多

咱们就是越划算。那么永礼记每个套组它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咱们售后无忧，承诺死蟹是包赔的。所以说这个时间咱们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点开公众号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大闸蟹去抢购，限量1000份，先到先得，也可以打电话400-699-2799啊，精美的蟹卡就是包邮到家了。那么自己吃和送礼到底该选哪一档？299尝鲜，399全家吃，499送人。想要送礼的话，越往上当然它的规格就是越高的，先来想好你要用到什么样的用处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添加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咱们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购了。再来说一下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我们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大闸蟹就可以去抢购了。

十一假期很多朋友在计划当中了，那么这个十一可以跟着我们909来解锁东北最为宝藏的边境海岸线，它就是丹东。这个时间是一年之中丹东风光最美、海鲜最鲜、气候最舒服的黄金窗口期，没有酷暑暴晒，只有温柔海风、肥美海味。那么全程纯净，说来解锁高舒适度体验，漫步大陆岛、碧海、银滩，静候黄海浪漫日出，看潮起潮落，独享海岛的慢生活，踏足鸭绿江断桥，触摸岁月痕迹，读懂红色峥嵘历史，登退役功勋战舰，感受大国海军的力量。旅途呢，更是全程舌尖上的盛宴了。金秋限定东港飞蟹，鲜活肥美的黄蚬子，地道边境烤肉，顿顿新鲜，口口鲜甜，实现真正的海边美食自由。咱们玩累了，就泡一泡北方独一无二的天然海水养生温泉，稀缺地质资源，舒缓筋骨，治愈疲惫，这是普通温泉完全比不了的特别体验。哈尔滨统一集结，车队同行，自驾大巴任选，全程三晚品质住宿，所有的门票船票也全部提前搞定，不用做攻略，不用费心思，1980元一价到底，轻松的咱们玩转山海丹东。金秋限定优选行程名额是紧张的，所以呢咱们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就行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那么想了解909更多的行程安排啊，咱们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其实呢，咱们很多人心里都有一场向南的旅行，尤其是做子女啊，想让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咱们呢，老年朋友自己也想出去走一走，可又怕旅行变成自己走不明白、走马观花，什么都没有留下的好朋友。909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了一条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我们把潮汕的人文、南澳岛的蓝海、海陵岛的慢时光、湛江军港的震撼、三亚的椰风全部都串到了一起，让你既能够看到风景，也能够读懂风景背后的故事。很多人说去了海陵岛就不想走了，十里银滩一望无际，南海一号仿古船静静地停在岸边，说着8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咱们在这儿呢，也是连住六晚的时间，早上听着海浪声苏醒，傍晚坐在礁石上等日落，退潮了还能够去赶海、捡贝壳、抓小螃蟹，之后呢，再去湛江看一看南海舰队、十里军港。当你亲眼看到一艘军舰停在港湾当中，那种民族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这是隔着屏幕感受不到的震撼。我们跨过琼州海峡就到了海南海口骑楼老街的一砖一瓦都是南洋回来的华侨建的，还有博鳌的会址，站在那里就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面向世界的底气。到了三亚，大小洞天的山海相依，以及天涯海角的礁石浪声，南湾猴岛的跨海索道，亚龙湾的细腻白沙，每一处都不负南国这两个字。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人仅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可以优先锁定优质的铺位，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我们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详情，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样的一次行程，我们赠送了所有景点首到大门票、海陵岛一日游、赶海等多重礼包，全程也是管家式领队服务的。结束之后啊，如果大家喜欢暖阳，想要多休养一段时间，可以协助安排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等多地的康养旅居。所以说呢，整个行程它是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够高的。想要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徐峰为您带来今天的徐峰侃车，我是经历，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你好，我是叶峰，是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欢迎准时锁定每天。
6: 你看你开板这么正式
5: 啊？
7: 怎么会了？
5: 别太正式，
6: 一正式了就没人。你这么想啊？
5: 就不能太正式。
6: 跟我同时代开始做节目的，有板有眼啊，抑扬顿挫啊，特别正式的。
8: 特别是谭老师，
6: 对，
8: 你
6: 说
8: 节目做
6: 都全完了。
5: 谭老师在节目里很正，
6: 哎，当年不，现在开始有点就是想要学学我，但照猫画虎学的不太像。
9: 一直学呀，我觉得。
6: 嗯，对，他学的还不像。
5: 不是，
6: 早年间特正式，唐老师到那家正式的，就跟播报新闻似的。
8: 毕竟是哈工大的高材生。
6: 什么工程
8: 啊？哈工程啊！
5: 又给升一级，
6: 是校友会的耻辱。嗯，那个，
5: 我现在满脑都十八，我在寻思我买哪个手机壳能把这事儿糊弄过去。
6: 你定了吗？
5: 啊，我没有。
6: 我想知道你的财产来源。
5: 不是啊，My father 吗？My money， 这个 by my father 吗？
6: 因为你一说你要买十八，我在想，以目前咱俩这个都在一个这个机构里边谋生，你怎么就能有是十八呢？
5: 从去年开始，这个手机界已经有了一个什么功能了呢？就是靠手机壳
6: 啊，
5: 能够让人觉得你已经升级换代了。
6: 嗯，
5: 对，因为去年十七不是流行
6: 可以换十八壳，
5: 对，橘色嘛，然后你换一个橘色的壳，
6: 嗯，
5: 橘壳的，
6: 啊，对，
7: 我就橘色。
6: 嗯，人橘哥那是真橘色，
5: 这是真橘子。
8: 橘子不需要苹果十八那红色的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条件，根本都不需要。
6: 嗯，
7: 怎么吃糖？
5: 高哥今天穿粉色，然后嘴也走嘴甜路线。
8: 没有，我就说这意思
5: 啊。
8: 你看小张总需要吗？你根本都不需
9: 要。需
8: 要
9: 哥，你给我买一个吧，再整一个我就要
8: 了心了。
9: 我在这儿筹钱买十六呢还。
10: 一下想起亮剑，
7: 你也找你
9: 的
7: father。
5: 哎呀，这个
9: 不行，跟马爸爸借点啊。
5: My money，
6: 马爸爸这个富豪排名都没有了。
9: 嗯，那也有钱。
6: 前几百名里都没他了，
5: 不是？可能是不参与了。
6: 不是这个东西，不是你参不参与？他，你以为这玩意是报名参加的呢？
9: 我也报一个，
8: 我也报一个。
6: 你得先过我高哥这一关啊！来，现在正式一点吧。
5: 啊，现在正式了。
6: 嗯，
5: 这里是每天下午一点的徐峰侃车啊。任何关于车的问题，今天除了二手车之外啊，因为今天就是东哥没来，但是
6: 因为刘大爷店里边吧，现在是什么情况？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5: 又来千元精品了啊？
6: 不是这个原因啊。以前你看来千元精品，他也在那儿等着什么的。
5: 嗯，
6: 以前等的时候少，一个月可能都两三个月，可能都不有没有一次不来的。现在啥呢？
5: 嗯，
6: 整个店里边员工现在只剩下四个人了，都离职了。
7: 今天不是都离职了？
6: 都离职了，就剩四个人了。
5: 这个概念，
6: 因为啥呢？已经没钱赚了，就都不干了。
5: 不，这个
6: 他这个像他这个小门小户的倒腾点小破车的，这都不是具有代表性的。南方那些大车商，你才能看到真正的惨烈是什么样。一个月能赔出七位数去，懂吗？他们有上百台的 S 和 A8 什么的。
5: 就是这种情况一般也能只出现于二手车商了，因为啥？
6: 对，
5: 一般形容这种境遇叫人去楼空。
6: 哎，你像小张总他们最惨4S店也一个月十万够他赔的了，对吧？
7: 敢说吗？
5: 别说，
9: 好像不太够。
6: 也不太够啊。
9: 不够
5: 、不是，但是你
9: 但是没有他们那么夸张，那肯定的啊。
5: 但是东哥店里这种属于人去楼也不空，因为车在。
6: 对，车还在，
5: 车还在，
6: 人走车还在。
5: 所以今天除了二手车之外啊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这个包括什么呢？市场价格变化呀，新车的行情对比呀，美容装饰啊，都可以在节目中进行咨询。那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微信的视频号，我们现在此刻正在直播啊，视频号搜索 909徐峰砍车啊，909徐峰砍车，这个是我们的直播里边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实时的画面。第二种呢，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啊，搜索风情点击关注，这公众号里边大家可以相对大段的文字，然后呢
6: 对，还可以发语音。因为现在我用手机看
5: 啊，
6: 你能
5: 听
6: 语音，能转换文
5: 字，
6: 能转换文字啊。你把这十八发给我什么意思？这照片
5: 没有，这不是发，
6: 而且就算换，你觉得我能换这个吗？
11: 一发点，
6: 那不得是度吗？
5: 度啊，
11: 折叠
6: 啊，我
11: 那
6: 我
11: 这就
6: 我自己凑点，这一我也找买发字啊，买发字一月开1万多呢，
5: 费德尔。说，说那什么，我的 father 跟您差不多年龄，啊，那我爸也是靠的我 father， 也是靠的他 father，
6: 对
5: 啊，
6: 都是网上一口套一口，
5: 就是 father 套一口啊，
6: 对
12: ，father 靠的是你 grandfather，
5: 就是 grand， 这个对了。哎呦我天哪！
6: 来，说那个参与方式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今天定时间是该。谁
5: 到谁
6: 该莹莹了吧？
12: 了
6: 是不是、
12: 啊？对，昨天33秒。
6: 昨天是高哥的，今天该你了啊。
12: 那我定吧，定时间啊，39秒。
6: 39啊，
12: 嗯，
6: 这个数我觉得对我肖大是最友好的。
12: 行，我肖大友好就行、
6: 谁定时间谁先开始，是这个规矩吗？高哥，
12: 对，
11: 是的
6: 啊、
12: 那我先开始了、
6: 好吧、
12: 请计时。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那现在领跑呢，确实是每个月的销量啊都在上升的一个阶段。现在如果说想订 A 系 A10 啊，必须得订购了，因为现车已经没有了。 A10 的这个订车周期大概是3周到4周左右。那么 A05 现在两厢的这种轿车呢，目前店里边现车比较充足，配置颜色也非常充足，属于是两厢的一个轿车啊、非常时尚，好看，好开，好停，而且它的续航也非常非常高，405和505两个版本。那么我们店址呢是在这个城乡路还有松花路先锋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去了解啊，13945117119，13945117119。多少
6: 我忘了，
11: 46。
6: 我没看，
11: 40不
12: 几，3块5，
11: 你还补一遍电话，
12: 没事，
6: 你要不补那边电话不就没事了吗？
12: 这、俩人买车我不就赚了吗？
6: 行啊，但是这个可能性现在你就要多低吗？这个月各四 S 店的情况非常不好啊。第二个亚军啊，马拉松亚军盛传是我高哥是吧？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古罗马神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山海经，西游记，金瓶梅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他来了。
8: 其实我说吧，我根本都不怕大家掐时间，我就畅所欲言，想说就说，想停就停。
6: 那现在开始计时啊，
8: 交就交点呗，从50开始。真正能走过风雨的人唯有热爱与坚守。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10万元的 SUV， 插电绿牌混动，而且还是6座的，让全家人出行呢都是很方便的，19800起，超高性价比的一款 SUV。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喜欢呢可以过来开一圈，感觉一些底盘的滤震、悬架的舒适性以及刹车的制动性。这个车呢有3.3千瓦的一个外放电和长续航的一个设计。假期呢可以出去露营，长途游玩呢也没有旅程焦虑。贷款呢厂方呢还给8万块钱免息，同时呢还有置换补贴是厂家的，还有这个省补贴，想买呢打电话3-8-1-9-4-8。
6: 43秒。
8: 39.42块钱。
6: 高哥赢了。
8: 2块钱。
6: 诚信赢天下。
11: 但是我挺苦恼，你赢太少。
6: 那你就替莹莹交了呗。
12: 我交完了，我
11: 不
12: 用
11: 它。
12: 我这3块5块的，我犯不上了，太垃圾了。
5: 高哥意思，嘴甜是嘴甜，真掏钱不行。
6: 对，
12: 嘴甜是嘴甜，
11: 对，
12: 不能掏钱，
5: 不能掏钱呢。
13: 有一个抖音，媳妇儿，我可以把我的心什么的都交给你，
5: 给点值钱的，
13: 给我转一些钱，不行，
11: 真有
13: 好。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今天上午呢交付了一个我们的听友啊79800，就55900的这个一跑，现在有旧车呢，我们店内补贴3000，油卡2500，省补3000，所以说这个费用啊可以完全覆盖咱们的购置税和保险。如果你现在有一台二手车，想买一个二手车，然后呢你还不知道买什么二手车的，你可以看看这个一跑啊，因为它的这个所有的补贴能给你完全覆盖成新车的相关费用，咱们就是等于以旧换个新车，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也花不了多少钱。你来机场路12号看看车，我呢有一个3年4万的零息政策可以提供给大家，交个2万多的首付就可以把车提走了。详询可以记个我的电话微信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
6: 50秒，
14: 你这家二手车成绕口令了呢。
6: 50秒，你创纪录了。
13: 那个
14: 39秒定的
13: 啊，5块5块5。那个昨天确实是啊，我多说两句。那个有一个朋友要来买这个二手车，要看二手起亚，然后开着这个车换了个一跑啊。我觉得这个想法，这个现在不太对，因为旧车有补贴。嗯嗯。
6: 来，
15: 嗯，
6: 下一位
15: 是，
5: 那现在富贵是最高的。
1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10万元啊，蓝牌混动的车型啊，现在最重磅的就是我们的博越 L iHave 啊，这个已经到店了，那试驾车还没到啊，还得再等2天。但是呢，最近这个意向金已经收了不少了啊，就是10万元非常省油的一个车，我觉得它还是很有它的产品力的啊。比如说，它高配的车型有激光雷达啊，而且呢有这个。智驾啊，激光雷达，而且呢这个非常省油啊， 1.5T 的动力啊，配合 ECVT 能让你66公里以内全部用电啊，高速用油，结合着 AI 能做到市区4升多的油耗啊，可以到松花路33号找小张总试驾啊，18045078887。
6: 40秒。
14: 哎呀，
9: 冒
14: 险
9: 比高哥少了一
5: 点，少多了。
16: 问题是现在这我每回都是我最后说，我这压力老大了。
5: 三十九不好拿捏。
6: 不，最后说其实好，你可以在事先脑子里过一过大概其意
16: 啊。行吧，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现在更新换代的 EZ60 啊，9月21号公布价格。这次更新呢主要是激光雷达版啊，3纳米的车规及芯片，型号呢是8678啊，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尤其是马自达从初啊就说啊乘车不晕车的一款车。现在呢这个车呢两个地址咱们都有试驾车啊，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欢迎大家添加萧峰的微信，听友额外肯定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6: 40秒。
14: 你俩在商量好的呀？

0: 俩加一块一块
1: 钱，一块钱。
2: 要不我替你付了？
3: 可以啊！哎呀，肖大爷
4: 敞着
3: 没
4: 有？
3: 肖大爷，肖大爷说有我能请得起的客。
4: 我肖大爷说我没有零钱，我
5: 五毛钱装马大款。坐公交，张总，我来耍，
3: 哎、你就说行不行吧？
0: 让我想起我一个朋友，他跟我学，说他跟他对象刚处对象的时候坐公交，他对象说我请你坐公交，
3: 我请了，
0: 然后他说你自己走吧，他打车走。
3: 哎，这真分话咋说？那怎么显得更长了呢？上车的时候先跟女朋友随便坐。
5: 上公交
3: 随便
5: 坐，我包上。
3: 哎，不用刷卡，不用投币，随便坐。
0: 笑死我了。
5: 来，我看看我们的公众号上的，我先说说公众号上的问题，然后你再说视频。哎呀，视频号里有几个等半天
3: 的？视频号积了几个，我先说吧。一个是这朋友他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有必要讨论一下。他说这个价格战呀，只是端起这个起效的一个西药。
5: 对，
3: 就最终的苦果，可能目前直接的看着是二手车商，然后最终的回旋镖可能不会放过每个人。
5: 对呀、
3: 啊，说大家不要认为降价是好事。
5: 就像开电车的人有涨吧，涨跟我没关系，大哥，他就是你的认知不够高的时候，你总是觉得有些幸灾乐祸的事儿让你特别高兴。这你记住，这都不是好事儿。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就是东西都卖不出去，然后价格很低，卖不出去，牛奶都是奶农
3: 倒扔了，
5: 都倒扔了，因为它运费都挣不出来。最终的结果是回旋镖会打中每一个人的。其实现在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实际上是在被打中的？你没有工资你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吗？
3: 当然了，
5: 就是被打中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你在这儿实际上是台里帮着你发字看孩子呢，你懂吗？
3: 是帮我爸看孩子呢。
5: 对呀、啊，不就这么个道理吗？那个，这回旋镖现在已经其实击中了我们在座的几乎所有人，
3: 起码是这个节目是
5: 对啊
3: 之间的。
5: 你说作为 father， 我现在好紧张啊。这个现在这些 father 们都得准备，
3: 是目前孩子还小吧？
5: 对对对对对对，得拿钱啊。
3: 对他现在不会张嘴，只会哭。那以后张嘴直接上你要就好了。
5: 对。问领跑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企业文化他瞅着目前像是正经的汽车厂家了啊，是吗？说35万辆激光雷达版老用户免费给升级。
0: 不光是35万辆，是所有的领跑的车主用户们都是
5: 都排好了，
0: 终身免费升级。
5: 从明年第一季度开始，到一直第四个季度，整个12个月哈，他所有的 C16 B01 C10 B10 D99 D19 C19 C 还有什么A05 拉法5全都给免费升级。
0: 是的，而且是享受终身，免费。
5: 哎，这个领跑现在这个，实话说啊，我这个对于主机厂的印象都不好啊，因为主机厂。就是他们在这个人性和契约精神上总是要差一些的，但是呢能对消费者这样就算好好家伙了。
0: 对经销商好不好先不说，
5: 对
0: 对客户，
5: 因为所有的主机厂对经销商都是不好的。啊，这一点是
0: 对车主，
5: 因为可以用毫无人性来形容也不为过。
3: 我是七堆了，我多念几个，然后先说一个概括性的，就是所有今天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4-8-1357啊，4-8-1357，因为今天东哥没来。然后呢，这位平静的水的朋友说想换一个6座的 SUV，
5: 说价，
3: 孩子坐后排，有腿托，跑长途得舒服。
5: 明白。
3: 他目前看了华境 S、风云 T11、吉利银河 M9，总价20万，不超过25，20到25万预算。
5: 25万，他竟然候选目标里还有华境。
3: 他就是看的应该是挺。
5: 华境顶配才18万吧？
3: 那就是
6: 18万6800，
3: 就是25以内可能就都可以呗。
5: 我告诉你啊，从心理学上来讲，他可以做到25，但是后眼车型里边出现18的，
3: 就证明他的舒适区在21里。对，不要纯电，
5: 高哥，这是你的菜。
6: 那就看看华境 S 吧，毕竟在这三款车型当中呢，给他排在第一位，也是一款热销的车型。最近呢，虽然我们换芯片了。涨了3000块钱，但没影响它的销量和热度。有华为的乾坤支架。
5: 首先，高哥啊，这些车都有支架，这个你不用说啊。我告诉你，你的优势在哪儿？你比那几个车便宜的这些钱，作为养车成本来讲的话，能打出好几年的使用费用来，因为你差了这么多钱，对吧？
6: 对，
5: 这是一个。二一个五。

0: 50的配件价格，这里边在座诸位唯一能比领跑配件便宜的好像只有50。
1: 是的，
0: 对吧？那么间接也导致了它的后期还有一个成本更低，就是保险的费用。肖恩，是不是华靖的保险在跟其他车相比，它肯定便宜？
2: 应该是便宜，
0: 对吧？
2: 但是我确实是
0: 没保
2: 过
0: 呢啊。
3: 保险根据车价
0: 吧。不光车价，还有个零整比的问题。有些车，你像你买那个谁，那个极光，它那玩意儿车价不贵，那保险死贵死贵的。就算它官价调了，它保险也贵。你像斯巴鲁车不贵吧？但斯巴鲁的保险就是贵。
2: 对，
0: 因为啥？你配件在，你零整比在那儿呢。你像奔驰那 A， 指导价才十几万，但是它的保险就不是十几万的车的保险，就这个道理。所以说，华靖在使用成本上最低。还有，你看十八万的话，华靖的配置已经达到跟九爷们没区别了，对吧？四驱有吧？
1: 有。
0: 空悬有吧？
3: 没有
0: 啊，没有。
1: 空悬没有。
4: 舒适度，
1: 减震的软硬调节。舒适性也是没问题的。
4: 嗯，
3: 带四个轮子，
0: 可变阻尼吗？
4: 但
1: 是的，
0: 那不就是也是一
1: 软硬调节
0: 底盘吗？
1: 是的，
0: 啊、嗯，全都我说优点完，他在那就说是的就完事
1: 儿，配合嘛。
3: 他是
2: 高老板。
1: 这个车吧，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如果你真正想了解一下这个车呢，无论是在静态还是在动态过程中呢，亲自体验一下。我们家试乘试驾专员呢可优秀了，你来。
0: 啊
1: 你
0: 有多优秀啊！
1: 你开他陪你试驾，或者是他开呢、
0: 啊、
1: 你坐。
3: 试驾专员不试驾干啥的呀？
1: 那个来开一圈体验一下，这个车呢现在确实卖的挺好，从上市到现在应该是交付了多少台？25000多台了，首批用户。
0: 高哥自己交付了5000。
1: 没有，这是全国的。
0: 嗯，
1: 想买呢打电话3-8-1-9-4-8。
4: 哎，高哥，我这么问呗
1: 啊，
4: 因为你看他很注重舒适度。他很注重孩子坐在后排的舒适上，然后你看他看的除了华靖 S 之外这俩车，你能不能说一下在舒适度上你跟那俩车的优势？风云 T11 和银河 M9。
1: 嗯，舒适度呢，车的轴距长是一方面，主要你得看车的纵向，坐着舒不舒服，空间大不大。这个级别的车呢，加热通风肯定都是有了。
0: 完了事儿了，
1: 你来还是自己开一圈吧。每个人对舒适度要求的不一样。
0: 哎，你当年卖现代那精神头哪儿？
1: 我认为这个车的舒适度坐上去很舒服。你要坐10分钟，我估计较大的容易睡着了。你来店里开一圈吧，体验一下。
0: 行
1: 啊，
0: 回旋镖已扎在我眉心，我最怕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而且尤其他打电话的时候特别一本正经的时候，我就知道坏事来了。对付债主，好歹有个借口能拖两天。
4: 就是上来打电话，一上来儿子这个、
0: 嗯、特别正经，
4: 正经、
0: 嗯、
4: 爸爸，你知道、嗯，我打下声就跟了底，
0: 咱们就交情。
4: 我没有别的爸爸。让小张总说一下那个星越六甲醇版。
5: 啊，这个车现在还是营运为主啊，这个很多人都关注这个，而且经常有人问我说，这个家里买个这个车，行不行啊？这个价格确实不贵啊，8万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而且还有这个纯的补贴，对吧？但如果说你要是跑一个营运呢，或者说里程数特别多呀，我一年跑个8-9万公里啊，这种情况下，哎，哈尔滨市内跑甲醇站比较方便的情况下呢，非常值得买。啊，因为它省，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而且还给你带了一个120公里的一个电池，对吧？咱们平常可以充充电。但如果说你真是说，就我就一年跑个2-3万公里，那就没什么太大必要了。因为同样8万多的价格，你看看同门的这个像是 A7 啊，是吧？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插混的车型啊，无论是从悬架的方面啊，还是从它这个电池啊，还是从空间呢，都比星越六要大。啊，但星越六呢，其实也是足够的，所以说还是得看你要哪方面。新的技术肯定是还不错的，稳定性现在也是值得验证，验证之过之后的啊，因为这个绿牌的混动呢，它给你是一个箱了，不像以前我们老款的这个甲醇的帝豪呢，是一个油箱一个纯箱，现在呢，它可以做到任意比例互混啊。但是目前呢，
0: 这个技术其实很厉害的，
5: 哎，很厉害。这个东西我们2年前听说，哎，吉利的这个车可以加油加纯一个箱任意比例混，我们都跟听天书似的啊。然后现在呢，实现了，
0: 因为我们对内燃机的理解，
5: 嗯、
0: 它的不同的燃料，它所需要的这个运作的什么，比如说压缩比也好，点火强度也好啊，气门开合的这个时机，它都应该是有不同的。但既然它能做到一个发动机、
5: 嗯、
0: 一个箱，所有的都能烧，
5: 对对，其实像以前的这个甲醇帝豪吧，它也是能烧，但是它要解决很多的技术难题，比如说它俩任意比例存放怎么个烧法。 对吧？你可能是单独烧纯行，单独烧油行，但是他俩在一个箱里面，他俩还能混，我觉得这个就难，
0: 还能混着加，
5: 哎，
0: 这点
5: 对，混着加，我一半油一半纯在一个箱里，它好使，哎，你说这个其实就挺神奇的啊，而且呢，真实甲醇还挺便宜的，对吧？现在呢，哈尔滨的纯价大概在2.6块左右一升，比你加油肯定是要省很多了啊。但是还是话说回来了，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价位啊，8万块钱左右，8万以内吧，如果说你要看到其他的这个差。电混车型没有把成本用在这个发动机的加强件、底盘的加强件啊，这些东西，而且营运呢，你对它要求没那么高，我觉得这个车其实就没什么太大性价比了，因为毕竟呢，它以营运为主，配置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啊。这个像是大屏给你用小的，是吧？这个营运车该有的质保它是长的，那你真的要那么长的质保吗？所以说，像同兄弟这个星耀七啦、A 七啦，都是更好的选择，其实价格差不多的啊。所以说你要买这个车，建议你是大里程或者跑营运啊，然后来跑是没问题的。现在出租车卖得很好，可以加小张等微信帮你对接一下都没问题啊，18045078887。
4: 这边问高哥说，格瑞维亚的低配现在是什么价格？有没有补贴？
0: 格瑞维亚呢？塞纳不好吗？
1: 嗯，他俩是都一样，只是外观有点区别。格瑞维亚指导价29.98万，27款的，现在行情价格应该是优惠6万，厂家置换补贴呢是给的13000，这个车呢拿不到报废。和这个省补贴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你要买这车呢你找我能给你便宜，电话是15244775599。
4: 问徐峰老师，福特锐际这款小车毛病多不多？
0: 不多，不多，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开这个车，现在说话已经开了6年了，除了保养没坏过，6年开了多少公里我忘了，反正他是每年就是呼呼来回跑，小车真的是挺好。我对锐际的印象一直好，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车小
4: 啊。
0: 那个车的尺寸跟谁一样呢？就跟肖大爷他家那个 CX-30是一个水准的，是个哎，就像你这种就是藏爷贴腿肚子上人走加班的主，特适合用这车，因为啥呢？你也平时不拉什么人啊，但是你但凡对空间有点需求，这车确实小，而且呢，这个车的亮点我告诉大家伙儿，它在哪儿？它在四驱上。2.0T 四驱的锐际这车无敌了，但价格呢？四驱 2.0T 的现在呢依然还好像还得是14-15个吧？
2: 18.98万的
0: 优惠几万？
2: 四驱的优惠4-5万，
0: 对吧？
2: 14-52万。
0: 那么这个价格呢？其实我认为同样是 2.0T， 还能买到四驱，完还比它大，车型还比它新的车就出现了。
6: 对啊，这个可以看看起亚的斯波特进啊，咱们有旧车裸车价格是14.99万，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全系间啊，92号油啊，因为福特我不太了解它具体是加多少，但是肯定这个全系车型都是这个燃油性经济性好，都是我们斯波特界的一个特色。今天呢，就是给大家一个这个展车吧啊，拓界的一口价的同时，可以给大家多送2次保养。你看看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优惠上我再给你找补找补啊，就是 1.5T 的一个双色的顶是黑的啊，然后全车是珍珠白色的，正常我们也是加1000的珍珠白，加了个黑顶啊，一共是加3000块钱。如果对这台车感兴趣你可以来试驾然后再决定，可以到店里来找我，机场路12号。
0: 给你说一个好玩的事儿，我媳妇儿是比亚迪秦的车主，上下班通勤车开，当买车的时候没想到用网约，今天我正好赶上开我媳妇儿车办事儿，以前遇到有俩小区是得登记才能让进的，今天往那一停给我抬杆了，保安都没出来，他们默认为我是网约车来接客的。
4: 这是一个隐形的便利，是
0: 啊，真有啊，
4: 这个真是，
0: 是吗？
4: 这真是
0: 啊。
4: 就是因为大部分80%吧，你得说
0: 100%，几乎是100%，
4: 所以这个便利确实隐藏的。
0: 我今天中午食堂高哥给食堂加的鲍鱼是吗？谭老师说的，净瞎扯。
7: 谁加的鲍鱼？
0: 给食堂里加鲍鱼。
1: 他说话你就挑着听吧，给食堂加了虾菜了，
4: 加的
1: 菜肯定不是鲍鱼，充其量是虾爬子。谭老师是不是到老年更年期了？这么喜欢跟咱们互动吗？
0: 不，他闲的，你知道也是。
1: 谭老师，致敬我最可爱的人。
0: 他作为一个 father， 现在其实他也挺苦恼的。
8: 说说这些暂时忘掉吧。
0: 他 他那个丧一天到晚也没完没了的给他打电话，
4: 都打，现在都打。我这已经，我最近都挺出去了
0: 啊、嗯。哎，那你说等这些发字都挣不动钱了怎么办呢？
1: 有退休金吗？
3: 都有 mother
4: 应该偷偷给我攒了点儿。这句话高经理爱听
0: 啊、
4: 嗯，说高哥是冻龄了吗？十年没咋变样。
0: 镜头里边吧，看的不太清晰。我告诉你，高哥其实面相来讲确实没见老，有一个地方老，他有点驼背，他挺不直，他后腰杆他挺不直。你们都没注意，那天高哥我就告诉你挺直，高哥就挺不直。
1: 那我一般拍照都拍正面吧，一般不拍。
0: 对，罗锅看不出来哈。
4: 就是可能也怕挺直了、
0: 嗯、
4: 以后闺女也给打电话。二七款亚洲龙说啥时候上市，
0: 你怎么还惦记这个车呢？我都怀疑丰田会不会把它继续更新推出产品、
4: 嗯、刚才咱视频号有，
0: 因为亚洲龙是丰田的 B 级轿车在中国市场最失败的车型，
4: 最特别不好，
0: 一个它一个亚洲狮，这俩名字起的我估计可能也是没找大师给看看，亚洲龙和亚洲狮就是两个完全失败的产品，它的失败啊，完全源于造型和定位上，非常尴尬。你说它比凯美瑞定的贵，那我贵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看皇冠？
4: 嗯，
0: 皇冠都他老人家都完蛋了，那我干嘛要买这个东西？你跟凯美瑞又都是一样的，而且二手车市场它交易起来周期还长，不好卖，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失败车型。日系企业在自己这个产品序列里主打车型在中国市场最失败的前三名，亚洲龙有一号，排第二的三缸奇骏，第三名是还没想好啊，那应该亚洲狮啊。三缸奇骏当时也是，这里边的这个故事这样啊，奇骏那车我猜木木应该你也有所了解，
4: 见过
0: 日产那个 SUV 啊、
4: 嗯，
0: 当时国内销量一个月，肖大爷你知道吧？他那时候打压着所有的车打
2: 啊，对，
0: 一个月奔30,000辆使劲。啊 ，CRV 和荣放看着他也嘚瑟，结果好死不死的，一天到晚作货，他推了个三缸，价不变，嗯、一下卖成多少？卖了月销量几百辆，
2: 他自己先抖起来了
0: 啊，他自己把自己给烫了。
2: 这三缸，
0: 其实啊，他这个失误呢，只是怎么说呢？不是说他不厚道啊，这个三缸车，我告诉各位，三缸车有三缸车的好处，三缸车你想少一套气缸，它会带来什么呢？它少了一个巨大的摩擦系数和负荷带的那么一套东西，
4: 嗯，
0: 而它的功率一点没降，燃油经济还好了，而且三缸，我告诉你，盲驾你开不出来它是三缸，我开过好多三缸车，它不说你不知道，那个 1.5T 的三缸，其实技术上来讲的话是绝对是先进的东西，
4: 但是
0: 就是不好使。拿过就废，这里边我跟你说，最让人不能接受就是日产的这部臭漆。先是最早通用推个三缸的，啊，嗡嗡了啊。紧接着呢，雪铁龙，这不是他不行的，我上呗。哎，他上，啪，他也嗡嗡了。福特说：“那我来。”福特咔嚓死的冰凉榜样。
1: 最后丰田不服，他说：“我也整一个。”
0: 日产丰田还不服，还上。你们这真是前赴后继啊！
2: 丰田不管哪个品牌，沾上三缸，
0: 对，是三缸。你不管是谁。哎，别说，要么就你说 S 奔要上个三缸，在中国市场没准能行，
2: 死透。
0: 我告诉你能行，他会把六缸给整死，他把六缸都整死，因为四缸大 G 你看看卖的不挺好吗？
2: 三缸大 G
1: 你不买不代表别人不买。
4: S 说不带，不整那个啊。
0: 嗯，
4: 新款高山八、蓝图梦想家怎么选？家用，
0: 来高哥。
1: 这两款车在市场
0: 上不都挂你嘴边了吗？
1: 确实是个竞品。这个魏牌高山八吧，指导价39,800，这个蓝图梦想家呢，为了跟它成为竞品，特意出了一个冠军版，定价呢31,900，但是优惠完之后呢，它俩价格呢几乎是一样的。魏牌高山八的优点啥呢？内部空间更大，大在哪儿呢？它是第二排跟第三排呢，它这个座椅轨道呢是一个。这样的内部空间呢就更大了，而且这车是加92号燃油。但是蓝图梦想家呢，这车呢底盘悬架的用料可能会更好一些。这车呢加95号汽油，本来定位呢可能要在高山之上，这也看你的购车预算吧。它俩外观呢也不一样，这个看自己的喜好。
3: 嗯，要是有
7: 能给你省几万块钱，然后正是因为我看它是家用啊，
4: 嗯，
7: 这两款车之外呢，我再给你推荐一款，你可以不买，但是你一定要来看一看啊。基本上的话，来看的之后，家用车 D99 这个车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你在这个价位区间，你能买到 D99 最顶配的，双枪空悬是标配，而且这个车呢是这三两款车里边。电池是最大的啊，是80度电池，包括800伏的一个快充啊，这也是其他两个车型没有的。然后你都可以到店里去赏车试驾，去看一看，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而且本月订车24号之前，只要你订购，会有一个8000块钱的置换补贴，是直接减给你减现金的厂家的一个补贴。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4: 哎，第九九那车忒大，真是。前天谭老师他们
0: 第九友他拍的视频嘛，
4: 对对对，开了一个进院，然后我正好在楼上看着，咱底下停车位其实够用了，漏了个车头在外面，
0: 算一般吧，算一般吧，
4: 就还漏了一整个车头在外面，
0: 对，那个头是绝对没问题，
4: 对对对，最边只能停那儿了，中间停不下了。这个11年 Q5 黑色最高配四驱能值多少钱？今天所有
0: 加我东哥的微信17148135七，或者现在直接打固话也行，他也不咬你。
4: 4481357，
0: 对，
4: 啊，
0: 天宇，我刚刚在世贸大道被一辆白色普拉多严严实实的堵住了，他把整个出口给堵住了。出口，是画黄网格那地方吗？车里电话9位数，啊，打12联系，前耽误了40分钟，一大姐悠然自得，溜溜达达出来了。当时就说，你们这么大人还能那样尿憋死吗？我给你挡住了，你就没有别的招吗？还至于报警找我吗？然后骂了几句走的。他说把我气死了，兄弟，你不会解决问题，我告诉你怎么治他啊。
4: 哎，这怎么办？
0: 你也被堵过吧？
4: 怎么办才能解气？
0: 哎，
4: 我没有过，
0: 就是双输呗，前提就是你得豁出来，你也豁出你的
4: 世界了。今儿事儿我不干了。
0: 哎，你不干了，先拍下的完整的，用视频拍下来他堵到的位置，最好是在黄网格的，然后那条道他堵的是道，不是你一辆车啊，前提是车牌号、缺乏联系方式，就是这个视频是要连贯的，然后打报警电话什么的。你不要说他堵你，
4: 嗯，
0: 你说他堵你这个就不好使了，你说他堵住了消防通道
4: 啊，
0: 因为不管是哪个停车场的路口，这都属于消防通道，
4: 嗯，
0: 有车辆违章堵塞消防通道，现在我报警，希望处理，后续我要跟进。
4: 哦，
0: 哎，你等待相关部门处理方法。然后呢，你要觉得他不作为，别，你可以去上网查督察的电话，这样他的车会被拖走，你不要通知他了。
4: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就是你要是自己的事儿呢，你得喊成着火了。
0: 哎，但你没有夸大，它确实堵塞消防通道，
4: 嗯，
0: 因为不管是停车场出口还是入口，这都属于消防通道的一种，
4: 嗯，
0: 知道吗？你天宇哥教你了，你记住了没有？
4: 下次的，
0: 哎，
4: 下次再遇上他啊，
0: 这不是谁没遇上过？我在这儿跟大伙儿说的原因就是你们遇上了就治这种祸，知道吗？他确实这种人是社会功德为零，知道吗？
4: 晚上过来了还得说你，
0: 哎，对，哎呀，我也遇见过，我还遇见过占我车位的呢。
4: 飞度新车现在在哪儿能买到？新款何时？
0: 没了。嗯，这个车当时总共生产是多少台了呢？5000台吧。几天就没了啊，因为这个车主机厂啊，广州本田主机厂这个车是赔钱的。
4: 哦，说一下电车，说现在还让不让安水炉子了？
0: 理论上是不让的。
4: 网约车师傅这样。
0: 哎，对。这谁呀，啊，这是君华呀，给我发了一下 MPV 的销量。8月份你知道销冠谁吗？智界 V9。8300辆，我的天哪。塞纳才卖6500，梦想家是第三名，5700辆。
1: 都卖南方去了。
0: 嗯。这个智界 V9, 咱哈尔滨没发现卖这么好啊。来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8: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9: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式两个，微信视频号正直播呢，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侃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田峰哥你好，我想买福特烈马，想听你点评一下，我在网上看口碑真好，摁不住了。这个事儿呢犯不上我说话，因为啥呢？

0: 再说一下它的这个，如果你要是想玩的话啊，这个车没有问题啊，去哪儿啊，水啊，坑啊，泥啊，沙呀、啊，
1: 它还行，
0: 雪呀、啊
1: 嗯、
0: 都没有问题、啊，
1: 那行。
0: 但是你要接受平时你要拿它代步的话，可能这个舒适度为负啊。然后呢，
1: 你夸张了吧？负倒不至于吧？
0: 看你现在开什么车吧啊，因为我一直开轿车嘛、嗯、啊。然后呢，再说一下它的油耗大概就是。因为那个车我们是一直加95的啊、它出厂的时候要加92，几乎就是也没具体算过，肯定是
1: 大概齐吧，
0: 得一块往上，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你要
1: 就是四缸机的车，玩出了6缸机的油耗，
0: 嗯，确实是2.3T 的，
1: 但它扭矩大呀，
0: 动力也不是很好，就是玩行，嗯。就是这样，然后如果你要是想买的话，你可以联系我，然后我这边应该还有保养啊，能赠送给你，你可以加我微信186-4604-935，你要想买二手的，我也可以帮你，帮你在群里呼唤一下，嗯。
2: 又来了个借，问尊借，
1: 嗯
2: ，V800找高哥能便宜多少？
1: 没事，高哥，
3: 车
1: 你该说说，
3: 这种车都是厂家直营吧，但是。绿牌的豪华品牌，
1: 我告诉你，这种车怎么能整着？没准能便宜点的
3: 啊！
1: 有人退单的，保不齐。
2: 嗯，
4: 但是上哪儿找
3: 呢？所有品牌新能源车呢都有优惠，只要是你找我下定了，告诉你 APP 链接，提车之后呢，
1: 你
3: 是
1: 转介绍完，高哥能挣点积分。嗯，
3: 都是能是折现的，但是不多，但是总比没有要强。
1: 嗯、
3: 你要是想买，把具体车型配置。都整好了，我帮你研究研究，能便宜点锦上添花呗。
1: 云淡风轻，
3: 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1: 云淡风轻问肖大爷，绿牌揽胜多少钱？
4: 我去，我这真没研究绿牌揽胜，那我可以查一下啊。
1: 高哥你也查查，
3: 绿牌揽胜
1: 啊，绿牌揽胜，
3: 好像现在没有。
1: 我不知道这个车
3: 啊，
1: 不好意思，我先说我不知道，所以说那我只是转达一下这个问题啊，问几月份干网约车是黄金季节？我打算试3月再说。几月份？11之后好像应该就能好一点。
5: 现在反正是不好，
1: 相当不好。
5: 现在不好。
1: 嗯，11之后吧，11之后在元旦前后那段时间应该还能行。
5: 那时候好，12月就好了。
1: 哎，
5: 11月，
1: 但是到春节就开始就走下坡路了。
4: 11月末，
5: 11月中旬吧开始陆续就好了。但是11月中旬车都紧张了。你像现在我们虽然不好啊，你说我们满足，基本上没啥车。
1: 嗯
5: 啊，你这干的还挺多。
1: 要不你现在先提前打点天量，先提前俩月你先溜溜。
5: 对、
1: 啊、
5: 你也可以，因为一开始新手还有保护期啊、
1: 哎、
5: 然后没干过的话试试，如果真挣不着钱就赶紧别干了。
1: 尤其新手更应该现在干，因为啥呢？松下幸之助讲过一个问题，他就是松下叫做经营之神吧，他叫啊，他比那个其他那几个更狠在哪儿呢？他说这么个理论，他说如果你想开冷饮厅，以前没干过，你一定要在冬天开始营业。知道为什么吗？
2: 嗯哼，
1: 生意不好，你会想办法去节约成本，然后呢，在整个运营过程中，一切不必要的开销啥的，你都能够压缩得住。这样等到夏季到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意真的很好，
2: 你就会干了。
1: 如果你夏天开业，一到冬天你废了。松下幸之助这段话我记得特清楚，所以说如果您想要从事汽车行业，一定要现在入行。
2: 现在开始，哎呦，我刚想说的是，
1: 但是什么时候能见到春天？用南方一个二手车贩子讲这么话，他说我看不着头。他说以前的淡季我能看着头，他说现在我看不着头。
2: 东哥要坐这儿，
1: 嗯，他也看不着，
2: 他就得说俩字儿，
1: 嗯，
2: 干吧。
1: 我把红灯对给你。
2: 平静的水说，吉利刚上市的那个大型 SUV 是什么车型？说不是星舰，大型 SUV，
1: 吉利的，还得大的。
5: 嗯、你说是绿牌的话，我们上了一个战舰700啊，银河 V 网车。如果说你要说蓝牌的话呢，我们有个蓝牌混动的，还没上市，11月中旬开始。
1: 是那个双皮车身那款吧？
5: 哎，对，那是我们的星越 L Plus 啊，这个车是我们网的车啊。如果说你要关注20万左右。蓝牌混动或者说绿牌混动，应该就这两个车了，都是5米左右的车长，然后呢技术也是非常的先进，比如说像20万的以内的车啊，就给你配了可能有后轮转向啊，包括呢它是一个 1.2.0 0T 三档 DHT 的一个蓝牌混动车型啊，我估计油耗在5-6升啊，这个将近5米的车型，这么大的一个车啊，这么点的一个油耗，并且呢动力也是很充沛，我觉得技术还是比较不错的。

0: 而且呢高配车型还带激光雷达啊，所以说满足了你蓝牌车费油没有支架的所有的痛点啊，而且呢转盘半径非常的短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有产品力的。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可能10月份就开始预售了，10月中旬上市啊，就可以加我微信提前看一看啊，18045078887。
1: 求问我高哥如何逆天改命、嗯、我现在没招了。
2: 这哪方面啊？
1: 生活呗，都是我现在没招了，工作也不想干了。
3: 嗯，就是说跑步去。
1: 去。
0: 怎么挣钱呢？
3: 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你跑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逆风翻盘了。
1: 这什么逻辑？
3: 你得坚持，你先得动起来，运气才能来。你在家趴着刷手机肯定是不行。
2: 就是阿甘正传呗。
3: 啊。
1: 阿甘跑之前就有钱。他跑那道是因为啥？因为单中卫给他买的苹果公司股票他就能跑。你现在让我肖大爷去跑全中国，半道没钱饿死了。
3: 只要你动起来肯定会能赚到钱的，只是多与少的问题。上哈达进箱水果回来卖一卖，马上中秋节了。嗯，
0: 摆个摊啥的。
3: 你看小钱不愿意挣，大钱挣不来，你这就不好办了。
2: 哎，这话高哥说
4: 回家自己吃。
1: 嗯，
2: 这个我刚才那话高哥说的就是没毛病，是这意思。问菊哥 ，C16 纯电哪个配置是宁德电池？
5: 都不是啊、这个宁德电池的话，只有 D19 和 D99。
1: 我觉得纠结这个事儿
5: 对没
1: 有
5: 意义，因为C16 是这样啊，刚刚改款的时候，第一个月6月30号所有锁单的用户提到车的第一批车都是宁德时代电池，但就是纯电版啊。除此之外是没有了，现在都是这个盲盒形式。但是你像领跑的全系车型，无论是用的什么品牌的电池啊，它不可能是可一家用啊，什么这个中创啊，包括这还有啥国轩这几个品牌都用，但是都是符合领跑的一个电池标准，而且也都是三电的终身质保，所以说你多虑了，我觉得。嗯。
1: 搁国道上拍了一个新款的现代大吉普子，看着挺好看，问我这是啥。大哥，这是最新款圣达吗？这不就是最新款的圣达。这个现在你要想买，黑龙江省还剩一个经销商在七台河，你可以找画面中这小子。
0: 对，我跟他家老板关系挺好的。 你加我微信帮你推过去啊，18045078887。
1: 或者是你再等等，哈尔滨那店现在开有没有眉目呢？
6: 没有眉目。
1: 哈哈哈，又没眉目了。
6: 现在谁还敢开呀？
1: 哎呀，王晨，现在你就是有些生猛海鲜大哥不知道投资方向的，怎么的都有胆子干的，
6: 敢整了，
1: 有敢整的。你觉得你不敢了，人家敢。
2: 不在这行，
1: 他觉得说他总觉得这行你们没成是因为你们人不行，他认为我行。上了之后干两年，赔光了吧，又套一下家上来接着干。
2: 就是跨行业的一般都会想、哎呀，你们这个行业咋这么赚钱？
1: 哎，对，都这么以为，
2: 应该去。
1: 嗯，
6: 只是不是说都在干，只是干之后下不去。
1: 对，撤不出来了。
5: 对，
1: 他说这么巧吗？他说我也看一个绿牌，大哥，这是老款的绿牌。哎，老款的绿牌那个揽胜运动还也有啊，我这不知道。哎，绿牌揽胜你们查出多少钱了没有？
2: 没有。
7: 咱真是有人说绿牌揽胜是即将要推出的纯电揽胜
1: 啊，这上纯电的了
7: 啊，说即将要推出。
1: 另外还有这给我搜的这个全国销量，说70万以上销量啊，70万以上的车前十名全是国产的。第一名尊界 S800， 听好这个量，卖了390辆。前十名冠军才卖了300多辆，70万以上的车啊，仰望卖了200，尊界 V800 卖180辆，仰望 U8 卖150辆，蔚来 ET9 卖了97辆，仰望 U8 卖83辆，第七名是个沃尔沃 EM90， 这个卖了52台，第八名直接断崖，仰望 U9 卖了4台，
7: 啊，
6: 都四台都是前
1: 第八名70万以上的车，
7: 那我说第十名卖几台啊？
1: 我也不知道，哎，怎么全是纯电的呀？
7: 8、90、4、32。
1: 70万以上的啊，这个销量就是这样，
6: 都不用排前十了，前三就行、
1: 证明什么？证明现在有钱人已经没钱了。
6: 嗯，
1: 有钱人没钱了。
7: 俊哥分享了一个事儿，问为什么、
1: 嗯、
7: 说昨天在深圳一个充电站，问价 M9 充电1.6块，比亚迪秦 L 充电6毛，
1: 服务费不一样呗？
7: 不是，他会有这个区别？
1: 我不知道，我没听说过这种，我没听说过。
7: 充电站那不都是往里一充，
1: 都是一个价啊，
7: 往里一充扫码。
1: 对啊，那怎么还根据车型有不同吗？

0: 我不太清楚。
1: 这个、
0: 嗯，往下接着来，这个我不信，我不信。没问题了啊。
1: 哦，有，
0: 还是眼神不行啊。
1: 有
0: 啊，正常机油开封我能用多久？我那个吧，每次加5.2升，都剩了1升多，特浪费。
1: 哎，对，怎么办呢？
0: 拧紧了1年都没事儿。
1: 我那就一直搁着呢。
0: 拧紧了1年，我那车里边也有啊。
1: 啊，
0: 拧紧了。我第二次保养的时候，我直接把它填里头。
1: 问吉利的乙醇汽车如何？
2: 如果你说是甲醇的话，现在还
0: 哪有乙醇的呀？
2: 啊、对，
0: 没听说过。
2: 对，没有，应该是甲醇啊，就很多人搞不明白甲醇乙醇、啊、
0: 这技术都有10年了吧，
2: 应该差不多了，不过在东北现在推的还不错，特别是这个车现在好像应该都在沈阳产啊，然后呢给东北有一些补贴，包括你买的话还送一些纯卡啊，这个具体你也得分你零售还是干营运啊，干营运的话出车也在大量的排单啊，这个也比较紧张，卖的很好，但如果说你买零售的话我觉得意义不大啊，还是买像银河A7 啊或者说是星耀7啊，差不多价格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我这目前
0: 没有了。
1: 嗯
0: 啊、嗯、来，我这边有的是啊，各种说德国牌照欧盟那台 V90 瓦罐在哈尔滨你们看着了吗？我没看着这个，但是我朋友圈里边好多人都发他了啊、嗯、受教了，关键是生气兄弟啊，一定记住、啊、
1: 刚才说消防通道的事儿啊，
0: 堵到那个，我跟你讲，熟人圈子里的气一概不受，因为啥，你让他熊你一次他还熊你，陌生人的就那么回事了，因为啥，这辈子你俩不会有第二次碰上的缘分，就这一次，你惯着他呗，对不对？当年呢韩信正在树下经过，突然一泼尿浇到头上、
1: 就是、啊，
0: 这个故事听说过吧，
1: 是
0: 韩信给那孩子一块糖啊，说小伙子真勇敢，韩信撩了项羽，搁那过，他又来了一泼。项羽说：“来来来，下来。”左手扯左腿，右手扯右腿，叉给扯开了。手撕鬼子是这么来的，知道吗？恶人自有恶人磨，肯定有人弄他，你知道吗？别着急啊，
1: 就捧他。
0: 哎，问烈马现在什么行情？这还真有不服劲儿的。
3: 资源车优惠的话也很少，几千或者是看型号，万八的、
0: 嗯、
3: 也就是这样，因为它一直很稳定。
4: 福特烈马吗？
0: 嗯，
3: 这样。
4: 这个车前两天我卖了一台荒地版的，这个车行情价格指导价的基础之上，现金能优惠到4万。
0: 哎呀，还可以啊！
4: 啊，这个车除了油耗高一点，舒适性差一点。
0: 嗯，没了。
1: 嗯、
4: 反正还行。
0: 嗯。哦，峰哥，我就说投资这件事儿，要饭的跟我讲的啊，他认识的圈里边不都这行的吗？
1: 嗯、
0: 他说有个大哥，他家物业费1个月7万，你信吗？
1: 啥呀，
3: 庄园
1: 物业费1个月7万
0: 啊，他说钱多的烧的，说又要投资，就跟你说的一样，他说没投苍蝇一样的去开始干，他说最大投资项目竟然是龙江航空，后来发生啥不用我提，后来也又要投4S店。我想知道你那大哥这个是医药行业里边那也属于泰斗级的人物吧，
4: 这种类型的消费群体介绍给厂家行，
1: 多做贡献吧。
0: 哎，你让他你跟他说，让他跟高哥合作开一个高端的综合品牌店得了。
1: 爱社会 Plus。
0: 对啊，爱社会要优丑 Plus Max。
5: 人家看不上这些小店
0: 儿。嗯，峰哥，我月薪一个月1.5工资，只敢买10万的车，一月15000，只敢买10万的车。大哥，你也挺狠的，拿1年收入干台车呀？是不是？我这么理解没毛病吗？
1: 嗯，
0: 我在网上看有一个月挣了7000-8000的大哥，就贷款端了个50万的理想，现在人消费还这么狠吗？
1: 哎、
0: 啊，
1: 不是，他可能
4: 人家那是有钱人低调贷
0: 款，father消费啊。
1: 对啊。
0: 首先说啊，15000的工资买10万的车，我跟你说实话，哥们儿，你消费都高了，你消费高了，
4: 整个5万的还行。
0: 哎。
4: 嗯，
0: 半年的收入买一台车，我认为都还算是趋于合理。
5: 不是，他可能是人家这个收入已经稳定了，还有存款呢，对不对？人家存款有100万，
0: 哪有花老本的呀？
5: 100万存款买10万块钱车不很正常吗？
0: 不是，这个是
4: 存款就不一定买10万车。
0: 7000-8000的买个50万的理想
5: 啊，那是疯了。
4: 还有种可能，也买理想的这人有钱，财不外露，特意说我贷款买。
0: 你就编吧，
4: 不是。

0: 财不外露，买50万的车呀？
1: 对呀、
2: 啊，小财不外露呗。
0: 大哥，50万的车那是小财的人吗？那也是相当有身板子的吧？反正我看见九爷们，我都挺佩服的。嗯，我认为都比我有钱，因为啥呢？人家拿着几十万就没当钱，
3: 嗯，
0: 啊，人家当玩具玩了，人霍霍了，
3: 漂亮大玩具，
0: 嗯，
3: 马自达 CX30 荣放，啊，前大灯哪个好？这两个
0: 啥玩意儿？
3: 三菱
0: 前大灯哪个好？
1: 和荣放对比，
3: 对对对，
0: 这都是 LED 的呀，是不是？有什么区别？
4: 这没有什么区别。
3: 前大灯
4: 为什么这么比？
3: 为什么比大灯
4: 啊？如果单比车型呢？荣放和它也不是一个类型的，咱们是小型的 SUV， 或者是也可以归纳于跨界的CX-30。跟荣放呢是跟咱们CX-5是一个级别的，哦，这个可以放在一起比。如果单独性呢，就是为了看看谁灯好，我觉得你买车的话，这个有点迷茫了。那你一定要看车的这个性能，基础性能。这
3: 它也问动力了。
4: 哦，
3: 动
4: 力的情况下都是2.0自然吸气，或者是荣放有一个好处，它有一个混动啊，这个蓝牌混动，这个是有优势的。但是来讲，马自达现在CX-5的这款车目前销量非常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都不到10万低配车型。
3: 嗯，
4: 哦，这个是它最大的优势啊。但是还有。那你像它配合着6AT 的变速箱，虽然说档位只有6AT， 但是马自达独有的这个设计的这款发动机和变速箱的配合比非常棒，你完全可以去试一下，到店里头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它的耐用度啊，它的这个平顺性非常好啊，不试你真的不理解啊。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无论是你CX-30或者是CX-5啊，你都可以找肖峰、啊
3: 嗯、
4: 到时候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这都能做得到。158-463-77-5，
0: 月薪8000稳定，36岁单身、
3: 哦、
0: 我不找对象、
3: 哦、
0: 我想花20000上红腾端一个，算不算超额消费？
3: 不算。随便好吗？随便开。
0: 我跟你说呀，
3: 大花特花。
0: 真的，灶王爷贴腿肚，人走加班，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
3: 那咋咋地呗？
0: 要高我不是两，我得挑25000的，啊，你还有什么？对，你不一样嘛？但是哎，不对，你拿什么出3万呢？人家8000的话，人四个月，
3: 他那个情况
0: 啊，人四个月能挣出3万，你这一年也没挣出来呀？
3: 不是，就所以，我刚才就说，他就怨咋咋地，他这种情况多好呀。
0: 哎，你说当年我想象出现在是今天这种经济状况，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点暴殄天物了，你知道吗？当时啊，就是那时候咱台不是实行这个工作室制吗？
3: 啊，
0: 说句让你现在想的都淌哈喇子的话，我个人所得税交的都顶现在全部工资那么多，你信不信？
3: 所以当年为什么没迈出那步呢？
0: 往哪迈啊？那么这舒适圈多得劲儿
3: 啊！
0: 啊，谁知道能有今天呢？接着往下看啊。这是啊，这是啊，哎呦，
3: 这边有人、
0: 啊，这月薪，等会儿让我看一下啊，
3: 这全是这个了，
0: 这都给我撇月薪了，8月份啊，8月份工资60300，哎呦，8月份6月，他说这样收入买啥车，
3: 啥
0: 大哥，60300的月薪，你最起码买个30万的车，最起码应该端个30万的，对吧？啊？
1: 咱节目有袁
0: 崇
1: 老师的那感觉。
0: 嗯，因为不是这你这有的时候吧，跟人说话你得就是该就是很多就是很多很多有些人
3: 不你要
0: 消费他们能
3: 你要袁崇老师说话就不是说买30万车了，
0: 嗯，
3: 说这1个月6万块钱，
0: 嗯，
3: 那得买俩迈腾串着开
0: 啊，
3: 嗯，完剩下再买再怼相片啊。这边有人介绍一下方程 S。
0: 什么
3: 方程 S 是什么
0: 车呀？
5: 刚上的，就前两天刚上市的，
2: 是跟方程豹有关系吗？
5: 对，就是方程豹的那个，
0: 我不知道是什么车，这车在
5: 方程豹新出的，
0: 你给讲讲吧，我不知道，
5: 我也不了解，哥连见都没见过呢，新车、
3: 就是、
5: 新上的，
3: 纯新的，
0: 出价了吗？
3: 概念图
5: 了，应该是
0: 多少钱啊？
2: 189900
0: 啊！那高哥你给说说吧，
2: 这款车呢是一个纯电的三厢轿子，跟这 Model 3的外观差不多，它这款车主打的呢就是。外观运动年轻
0: 啊、
2: 纯电续航呢有900公里的，还有750公里的，还有 GT 版850公里的， 这车我估计就是年轻人喜欢这个车，可能奔着小米来的。
0: 那车好，
2: 刚刚上
0: 市。卖点是啥呀？
2: 卖点呢？
0: 嗯，
2: 云辇 A， 云辇、
0: 啊，它在云辇的
2: M，、嗯、四驱，就是外观好看点，跟极客的001他们都属于竞品，应该。
0: 哦，
5: 他俩可差钱呢。
2: 外观差不多。
5: 他俩差都差不多，
2: 价格确实
5: 差。他高配都买不着人低配。
0: 我高哥说这竞品就竞品，
2: 他品牌不在这儿嘛、嗯，所以说定价低嘛，想占领一部分市场。
5: 他的竞品是极客007啊，007是这个价位的呀、
2: 啊，
5: 他不是001的竞品呢。
2: 啊。
0: 因为我高哥忘了001多少钱，
2: 可以了解一下。
0: 哎呀，这里边说按照你那说法，我这车是不能买了。对，我在去年我就劝过大家伙儿，我说买车要慎重，不要记住买车一定是刚性需求才去买，不要为了面子去买。为了面子买车，咱就说啊，咱就用，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是属于旧时代的人物了，咱得用木木这个眼光来看现在这个世界啊。你觉得在你眼里说这个车开出来啪嗒倍儿有面子，这得多少钱的车才是有这个感觉？
3: 这话题我现在都不敢唠了，因为去年过年的时候就因为这个班到班朋友之间唠这话题、
0: 啊，
3: 唠得罪人了。
0: 对啊，肯定得罪人，但是这节目里没事儿，这就是我至少在我啊，咱们只是主观上来说啊，在我眼里，以前我是不是哎呀，谁买个电驴子啥，我觉得你就能不拿钱当回事儿，倍儿面子。其实我是开玩笑啊，我开玩笑、
3: 嗯、
0: 我认真的讲，这车要说让我眼里说这车咔立得住倍儿有面子，80万以上。
3: 嗯，
0: 你就5-60万那个，咱说实话到哪儿去也就觉得哎还行，这小子混得还凑合，但你要说倍儿有面子立得住，这钱还差。
3: 不是，因为时代变了，你要是倒退到10年前、20年前，车确实是能给人脸上贴金。
0: 嗯，
3: 现在车，
0: 但是我觉得现在买迈巴赫也贴金。
3: 那倒是，那得迈，你看迈巴赫、
0: 啊、对啊，
3: 他都超过你的80万了。
0: 嗯，对啊，我就说贴金这事儿你别对我说，哎呀，说那个扎克伯格开飞度，大哥你怎么不知道他有帕加尼呢？说李嘉诚带卡西欧，大哥百达翡丽人各样一块儿啊。
3: 所以我觉得现在吧，要是衡量这个车跟人的关系，我觉得不能用面子来衡量。
0: 你就记住，开80万以上的车，你别跟我说他现在银行有多少饥荒，但最起码人家手里的现金流干的确实漂亮，是你这辈子想象不到数字。别说我低调，我买了20000块钱车，没关系，没有，我没见过大老板说开20000块钱车的。啊、嗯，就别拿车说面子啊，就是平常咱家过日子，为啥我总好推那个王晨他家那个？那个小一跑啊，还乐意推小郑总家那个小地豪，那车是过日子人开的，
6: 是，
0: 对不
6: 对？
0: 对，你啪家整一个，咱说不开玩笑，就说你那斯波托界，就是一个月5-6千块钱的人养活他，你说这一年疼不疼？
3: 就是一年整一个，就是看着好像很有面子车，但
0: 交保险的时候那脑瓜老难受了，嗡嗡的，
3: 实际上都不舍得加油。你这种其实不如开一个过日子车。
0: 嗯，对。就是过日子用的，
6: 对，我就说这一跑真就是过日子车，真挺好
3: 的。让小米、鹏程跟荣威啊，那啥选哪个？
0: 荣威啥呀？
3: 那啥呀？
0: 荣威。
2: 荣威的竞品哪有跟小米、鹏程
0: 没有？
6: 对
2: 呀、啊，哪有荣威哪有？
0: 嗯，这里边还有一个问，小米速七两门的出来了，你们看了吗？那车行不行？这车出两门了？
5: 没有吧？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2: 啊，是官方效果图啊，
0: 我不知道，
2: 没投放到市场。
3: 昂科威 Plus 咋样？15个能不能端着？
0: 昂科威 Plus 15啊？那你得问高哥他，我不知道。
2: 昂科威 Plus 啊，
0: 好像够点呛。
2: 1.5T 的应该可以吧？2.0T 的可能要价格高一些。这车好久没人问了，水桶车没啥亮点，就是家庭用车。
0: 我告诉你，昂科威几大优势：一、安全性绝对是在这个价位里边是一等一的选手。二一个，昂科威的舒适性，高哥，你敢说它不好吗？
2: 美系车舒适性，
0: 那个车里边坐着那个座椅那个得劲儿啊，而且它的整体的中控一瞅，那车是个好东西。缺点就是这种车吧，二车保值不好，二它电器元件故障率稍高，再有别的缺点，你要硬编，实话说，我跟你说，这车没什么明显缺点，像你说水桶车，挺好。
4: 我介绍一句啊、你要是想
0: 同样这个价，
4: 同样价格的话，咱们马自达C-50能买到，2.5的了。这款车虽然说不是四驱，这是确实是目前的硬伤，但是，从调整价格14.98万之后啊，店里头销售的起一些量， 但不能作为主导，因为毕竟还是 2.5 的，但是有每年公里数多一些且有长途的，那你完全可以考虑，动力性增加了，而

0: 而且还并不比2.0自然吸气的费油，因为它跑长途的时候会有闭缸的技术，无论是底盘调教和轴距的情况下，后排乘坐舒适度都增加了很大。您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先锋路的二号至少啊不留小小的遗憾去试驾一下咱马自达CX-50，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真的相中咱们再聊一下这个车，15846377735。
1: 因为大龙虾说的这个，说手里有一台二手车相关啊，
2: 啊，
1: 那也读一下，
2: 停不了啊。
1: 长安欧尚X5 1.5T 高配，行驶12000公里。
3: 要置换啥？
1: 要置换一台哈弗大狗二代 Plus 黑色的二手车，那你就得
2: 这说不了了，你得加刘大爷的微信17148135357。但在这儿我说一句啊，长安本品置换厂家补贴给多吗？嗯，
4: 8000-7000。也不少，
2: 也不少。
4: 对，
2: 你要置换吉利，给到你12000，
4: 嗯，
2: 是吧？
5: 哎，对，1万起吧，
2: 你就没有必要去买一个二手的了。嗯、一下子置换给补了10000，我觉得你买一个新的吉利的 SUV， 不也挺好吗？
5: 对，如果说你预算100000元啊、哦，看看我们的博越 L， 现在给你一个踏品10000的置换补贴，
2: 这个补贴相当厚了。
5: 对，然后现在呢，这个特别是老款的博越 L 清库政策，像主销的。这个车型啊，这个山河版啊，拿完补贴可能9万多块钱落地啊，9万45、9万5左右吧啊，大概就能落地了。看你拿省补还是国补，像你这个车拿省补的话，95000多块钱啊，我估计就完事儿了，而且保险都算完了，配置也非常高，像是这个座椅加热是吧？然后呢 ，L2 级辅助驾驶电动尾门啊，11个扬声器，19寸大轮毂啊，该有的东西都给你有了，而且外观很好看，油耗很低，市区7升左右油耗啊。昨天有个听友到店之后，看你这么大的车，他不太相信我们这个车就7升多油，正好有一个另外一个客户来贴车膜啊，然后看到之后他问了一下。市区反馈呢就是7升多啊，这也是真车主真实反馈的一个油耗，也是咱们听友啊，这个如果有这个博越 L 的这个车主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我认为这个7升多的油耗作为这么大的一个 SUV 在10万级肯定是给你省了很多的油的，并且高速呢可能5点多升啊也很省。如果说你对这个油耗还不满意啊，我们马上要上市，这个月有这个 iHive 的版本，价格略高10000块钱左右可能落地价啊，但是呢给你4升左右的一个油耗，技术肯定更先进了啊，所以说现在国产车做的真的很省油，而且动力很充沛，配置非常高，而且呢，支架要的话，蓝牌车也能给你做到有激光雷达啊，这个千里豪华 H5 的辅助驾驶啊，可以加小郑总微信看看这个蓝牌车的销冠啊，卖最好的蓝牌车是啥啊？18045078887。
1: 刚才说那荣威说嘉越07，是什么？
2: 嘉越07新出的呗，
1: 跟鹏程比
2: 啊？高哥，这个车找你行不行？嗯，
5: 咱买华晶 S 呗。
6: 我不建议你买这车，嗯、真的。
2: 想问问资源车的问题。
6: 嗯，
2: 这两天有个叫 G580 是有什么大事吗？我朋友圈很多人聊这台车，说价格已经都飞鞭子了。问 G580 现在什么行情 ？G 五八大 G 啊，580是多大排量的呀？
3: 查一下吧。
2: 啊，高哥，你给我查一下子。
6: 嗯
2: ，G580，这应该是。我这没听，我不知道啊。我这个原来我记得550，现在还出580了。
3: 纯电的吗？
2: 啊？
3: 电大 G 吧？
2: 电大 G 啊？
3: 不是，它也有欧规的 G580
2: 啊。说说
3: 它是
2: 什么排量？
3: 这个应该是4.0的吧？应该是4.0。
2: 大哥别应该呀、
3: 啊啊。它就是4.0的、嗯。这个东西的话，它不会有差，和550的话都差不多。嗯、G550和 G580，188。
2: 是打勾了吗？
3: 但是它也有、中规的，这是欧规的，欧规的品质应该是要更好一点，但是我看了一下中规的、现在是217，说是下了，
2: 说现在外边有喊价喊110的，
3: 那不至于，我看的话行情价的话应该
2: 是
3: 电
2: 的，喊110的电的
3: 140，怎么的话标说花优惠70万
2: 啊，180又70万，是不是110呗？那不正对吗？
6: 没有，他指导价是217万，优惠70，优惠70万是140万，
3: 120多万，110好像应该达不到吧？那是不是带附加条件？
2: 不是，说是竟然还有港口有敲门报107的，这价也太乱了。
3: 太乱了。
6: 这个 G580它是中规的车。
2: 啊，纯电续航571公里。
1: 小 G，
2: 不

0: 电机，电机机，
1: 电小G。
0: 嗯，对，
1: 小G都叫小G。
0: 哦，这车还是开着也挺有意思，这个真是有钱人的玩具了啊。这个啊，问换机油是那个兄弟，你听我说啊，机油是别问牌子，听我说啊，机油选正规的商家换就行。牌子现在太多，我不敢说就是小牌子一定不好，里边有没有好的有，但是我不想断了人家新品牌的一些这个念想，因为现在有些机油的牌子在国际上很响，但在国内呢，大家伙知道的人不多，就认为是小牌子，比如说马石油。那就是个大牌子，但在国内它不知名，价格呢可能会有优势，所以呢我就觉得你只要去正规的啊，正规的维修保养的地方就可以啊，
1: 他推荐的就行。
0: 哎，还有呢就是别有些特别就是这个在意一些油品的朋友啊，他这个保养过度，为啥说保养过度呢，就是这车比如说啊，它加一个这个是不是300块钱左右的油其实就完全足够用了，它非干个600的，矫枉过正没有用，因为你这个发动机对于它的要求没达到那个高度的时候，你就是给它已经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它对于你日常使用的体验感的改善或者对发动机的保养好像应该说是不起什么作用，只是在心理上有安慰作用啊，这心理安慰作用当然也很重要啊。违停的违章会导致保险费用上浮吗？
2: 违停的情况下啊，就我目前每天出的还是不太影响的，主要影响第一你闯红灯超速，不按机动车驾驶，完了打电话接打电话，这个让人拍照，这些都会不同程度的上浮，
1: 这
2: 个是一定的啊。对，你没看啊，我今年也没出过险，那为什么保险还有略微上浮或者持平？
0: 因为违停。
2: 他不是违停的话，
1: 不会
2: 吧？两次的话还没事。
0: 违章、超速，
2: 就是违章超速啊！主要的话就闯红灯，这个非常。
0: 我今年有个超速啊，
2: 超速
0: 10%不到20%。
2: 上完保险之后吗？
0: 啊，上完保险之后，
2: 那就明年再说。
1: 啊，140，
0: 雷了我6分啊！
2: 一项的话不会，
0: 就在哪儿？我告诉大伙啊，海宁那个高架桥那儿，超速10%不到20%。
3: 对，80，
0: 我开到了91，
3: 跟那个地方吧，有的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
0: 啊。对，
4: 我也在那儿挨罚。
0: 那会儿告诉你可容易了，因为那地方一个车没有开到90，非常正常，80是上限。
3: 那你是没不好使呗？我超速10次能罚一次吧，差不多。因为
0: 我就那一次，
3: 在那，
1: 你经常路过那儿、啊？
3: 那我天天必经之路啊。
1: 啊、
3: 哦，有时候不注意就开到100了。
0: 啊，那个地方咋呢？一个车没有，我就是开开，哎呀。尤其我告诉你，好车就是这点，它快了你
1: 不知道，你不知道，
0: 90出头谁也没当回事儿，刷就过去了。第二天我接个短信，我一说，妈呀，我超速了，限速80，我开91。
3: 最近应该都不好使，
0: 嗯，你拉倒，犯不上，我不走了，那会儿我不走了，
3: 因为我这两天超速，
1: 他天天走啊，
0: 嗯，你说咱也不是说疯魔似的，说在这个三环高架底儿我搂个100好几，咱也不是那样人，就悠达他自然，你知道吗？你就停着油，他自己就悠上去了，像我那车。他一下子就干出去了，他要是88他就不罚我了，我一个91比那88超了3公里，一下6分，哎呦我天哪，当时把我凹揍的，你知道看那学法减分那个看得我直迷糊啊，
1: 难受了
0: 啊，还得本人看别人。刚刚那个给我发了咱老用户那个老听友说，那个博越 L 啊，百公里市区里边就是6.2升，这是14000公里平均出来的油耗，
3: 对吧？你看我说的不是吹牛啊，这都是咱车主反馈的真实油耗啊。
0: 高经理不厚道，荣威你家不干了，别人买你还不推荐。
4: 那我也是为了你好，你要说非买不可呢，也可以
5: 找我吧。嗯，你要是非要买荣威，没问题，我可以给你对接啊，就是肯定是找个稳妥的店给你对接。但是确实，你刚刚说的那个车型现在还没上市呢，店里没有车啊，展车试驾车也没到，我刚问了。你可以加橘子微信给你推荐推荐，13945117119。
1: 咱视频号的听友陈家灿呐，
0: 嗯，
1: 你值得拥有姓名。
0: 怎么呢？
1: 他说三环、海宁、阳明滩、中间塔、下这个江北桥、龙门架都好使啊。2年6个6分。两年
3: 就海宁那个好使，后面俩不好使。
0: 你叫六个六分啊？
1: 哎呦，他怎么？
0: 36，一个字没够用。
6: 不够啊，对呀、
0: 啊，不够啊。
3: 就海宁那个好使，后面俩都不好使。
5: 不好使、
3: 嗯，
0: 嗯，
1: 那不
5: 一定，你别这么说。

0: 就一句话，在那儿你就消停开就八十得了。
1: 这个桥天天开，
0: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非通勤点那地方一个车没有，
1: 天天去，以前天天去，
0: 就跟高速一样，悠让你我根本就没往上盯油，它就能悠上去。啊，那个107是只能落沪牌，不别的地方出不了。
2: 那边补贴多呗。
3: 哎呀，凯明跟我想法一样，凯明开着导航跑不好吗？但是吧，天天开的人吧，他路太熟了，他就
0: 我也是，不，我有时候开导航，我是干嘛？我是看哪儿堵车，我开导航。
3: 我是看那个红绿灯的那个到
0: 看
3: 堵
0: 秒
3: 数，
0: 对，
3: 我愿意看那
0: 导航带堵秒，
3: 因为很少很少有它自带的。对，我开导航是为
1: 这监控吧，大部分都是手持电话好使，到处都好使，超速一般都不好使。
0: 对，尤其那个打电话，就是我那不是我打，我就看一眼那个电话点，我是拿手机看导航给我拍了一次。那个是那次我觉得，还有这次我这个超速，我去这两个给我扣的，我这个冤的慌啊！
3: 哎，陈家灿这话是那个那啥的，
0: 我想知道36分你咋解的？
3: 惊讶，
1: 分两三年呗，我也是这个情况。
0: 你这36分可不好整啊，这个闹心呐、啊！
3: 他说这事儿别跟我犟，刚开始我也知道都不好使，后续都好使了，我都中奖了。
0: 他突然间好使啊？对啊，
1: 对，他就偶尔好使。
3: 两年66分，
0: 哎呀，这个。就是那迈巴赫现在港口大库存现在有优惠吗？迈巴赫的港口大库存有肯定有，这个我敢保证，因为我前两天看港口直播的那个加版的500，现在价格都哐哐往下掉，
4: 以前160，现在140、130了，
0: 对，降了20-30万，那巴赫凭啥不掉啊？
4: 降了也没人买。
0: 但是我觉得巴赫没必要买新的了。因为巴赫这几个月二手车也崩得差不多了，你买，而且现在这个巴赫啊，这23平台的巴赫好像也快要该换代了吧？它是21年的嘛，是不是？今年说话26，马上27年了，该到换代周期了。这种顶级豪车，尤其 D 加级的，你要开老款到哪儿去，排面也不够啊。问肖大爷，如果说是保险上浮啊，原来是平安的，那现在换保险公司。怎么换才能不涨价？
5: 你是这样啊，它都存在竞争啊。你要如果想办的话，可以换一个大的公司，比方说啊人保。但是我都能帮你操作
0: 啊。它理赔跟平安
5: 啊肯定差。现在我就
0: 现在平安的赔付是最好的
5: 啊，无论是赔付及时性，包括人员，包括服务质量，它都不一样。打一个比方说，耽误大家一分钟时间，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哈尔滨刮大风树倒了，砸好多车，尤其是在小区内的。人保的就要你提供这个或者那个，甚至的话物业怎么一系列的东西，但是平安没有那么多说，我先包多少钱定损包啊就完事儿了。这个就最大的例子，我这是天天接触的。
0: 就平安涨价我都焊死到他那儿。
5: 除非你是极其严重的啊车损啊这些，他会有的时候会涨得很多，甚至挑客户他不给你上了啊，就是超分了他就不给你上了。但是这个方法简单，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5。
0: 这还有一个问，300万三者险现在什么价？
5: 那也分车型，有的300-400、400-500。
0: 三者险分也分车型
5: 啊，也分分车型啊，有的甚至的话，你出了险之后的话，也有1000多的都。
0: 我告诉你说这三者险，我告诉大家伙啊，这个现在就是交强，我这话说给交强险战士听的啊，那些交强险战士们，你信我一句话，几百块钱你不买那个300万，你买个100万的，现在是不是也卖？
5: 哦、不是，你就是大公司100万和200万的区别就几十块钱。
0: 哇，他有的人那几十块钱就要他老命的，那车买那车都受累拉硬屎，已经倾家荡产了，整包整裹，比对爹比对祖坟都重视。那他这几十万他不舍得掏，100万我告诉你也得买啊！为啥？我告诉你，这东西关键时刻它有用啊。今天我在太古街吓我一身白毛汗，
3: 差一点
0: 有一大爷比我那机器盖高不了多少，搁前面过我都没看着他、
3: 哎、
0: 吓得我呀蹭蹭就窜出去了。关键大爷你要说身高像小张总那样吧，他在我面前过我蹭蹭我就看着、
1: 嗯、
0: 那大爷比我康哥矮一头，
1: 那说明钻过去，
3: 那简直是
0: 幸亏我那车带360，一停车他搁那过哒哒哒叫我就看着了，知道吗？
2: 我不敢接呀。
1: 低头过去了
0: 啊！一低头，他给我彻底过去了哟。
3: 那没事儿，那安全的。
0: 他说三者险，你看老郭头，他说我这个 300万三车险才600多块钱，怎么就有人舍不得上呢？他。

0: 我告诉你，他舅舅人舍不得上。
1: 啊，确确实实是这样啊。但是200万的话，我们测算基本上是够用。你要100万真不够用，尤其是人伤。大家的话别差那几十块钱，既然想上的话，就200或者是300，真的差不了多少钱，200万到300万差80-90块钱。
0: 嗯，
2: 舒心呢，有时候鬼探头真看不着啊。
0: 一年15000公里，保险全险一跑，使用费用大概得交多少钱？
3: 使用费用是？
0: 就是保险、油钱加一块呗。
3: 15000，这个车大概的，我给你往多了说，它5毛钱一公里。
0: 7500块钱油钱。
3: 7500，
0: 嗯，
3: 然后全险第一年首年大概在3500。
0: 嗯，就是10000了。
3: 嗯，11000。
0: 11000，
3: 嗯，
0: 没了。
3: 没了。
0: 保养一次300块钱。
3: 保养
4: 都给他算上。
3: 嗯，保养我给你研究。
0: 嗯，
3: 嗯，
0: 剩余赠你几个。
3: 你就这个来找我。
0: 嗯。你要嫌贵，你就买我高哥家50000去，更便宜。
4: 行，
3: 5000015000，
0: 用不了。5000015000用不了。
3: 我先说个电话啊，
0: 嗯，
3: 买一跑的话18646049535。
0: 嗯，
2: 有人问红腾早上几点上班？
0: 8点。
2: 东哥的最早是
0: 8点。
2: 8点。
0: 哈尔滨所有的正规的二手公司都8点开。
2: 那几点下班？
0: 5点半。因为它中间有个午休半小时，然后往下延就是5点半。你像那种就是早晨等自然醒开门的公司，10之8-9都是游击队，
2: 是这种，
0: 它不是正儿八经的买卖。嗯，
2: 这个暖阳啊，就是咱刚才说这各种发分啊，
0: 哎呀，
2: 他说这个每周走4次，目前没挨过罚，后边有一笑脸，千万别说这种话。
0: 嗯，哎，我告诉你，就是千万别动不动别人，比如说啊，那个全都感冒了，你说哎，就我别感冒。
2: 哎呀，
0: 你一个礼拜就行，你保证一把鼻涕一把泪。
2: 那天我不在节目上说了吗？我说我目前不是没贴过罚单，没挨过罚吗？
0: 你说完就来了，
3: 我就说，
0: 哎，真的呀，真的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2: 但是啊，让大家得没
0: 贴条了，
2: 不是得没那么开心一件事，就是我没罚钱。
0: 啊！警告那种，
2: 就是
0: 驶离，
2: 是
0: 提醒
2: 驶
0: 离，
2: 对，警告驶离。群力是真贴违停啊，
0: 所以说你就消停在你老城区，
2: 千万别提这些事儿啊！真是，
0: 牙科大夫告诉我，你今天在太古街看就是我康哥，没穿鞋，
2: 对了，
0: 真损呐你们！
4: 这康总还行，他坐高高，他就腿短。
2: 哎呦，
5: 你这就是补一刀啊！
2: 星越 L Plus 有没有6座版？
6: 应该都是5座的啊。目前知道的消息，全系是混动，全系是5座，全系2.0T、3.0T 是 D 啊。然后
0: 那个车多长啊？
6: 4.95米。
0: 哎，其实这个长度塞个6座也行，
6: 可以，但是就要大空间嘛啊。因为
5: 多少钱？
6: 不知道。应该是在20万左右啊，就高配可能20以上，低配。
0: 你知道为什么 H 十卖的好吗？其实它就因为那6座。
6: 哎，但另一方面，它绿牌，我们是蓝牌，这两个赛道，
0: 嗯，
6: 啊不一样。
0: 这6座，对于
5: 价位，你看看华庆 S 这款车定位是大6座。
6: 跟你不是竞品，我们蓝牌混动，我们是油车。你一个绿牌车跟我们凑啥热闹啊？你那6座，我这5座，你带后轮转向吗？
5: 不带后轮转向。
6: 对呀，啊，那俩都不是竞品呢。
5: 那维修成本多高？
6: 你那5.2米，我这5米，我比你还小。
5: 我那轴距3.1米呢。
6: 对，你那5.2米，你跟我这5米比啥呀？
5: 那跟你们竞品，我们正好。
6: 谁跟
5: 你
6: 竞品
5: 了？
6: 你别拉低我们品牌形象。真的瞎凑啊！
5: 不是你们啥品牌形象？
6: 不是企业形象，跟你一个大驴头标肯定也强啊！跟我比啥你？
4: 他上能比 D19，下能比。
6: 对你那是库里南的竞品啊！
0: 我高哥上打 L9李维斯，
4: 对，
6: 嗯，
0: 下压星越 L，
6: 对，
0: 那个
6: 我这个车你就别比了，你跟库里南比，
5: 就是比我们这车也占优势。
6: 对你5.2，
0: 47岁大姐，你别这么叫行不行？
4: 咋啥意思？
0: 47岁大姐，嗯，
2: 不正好老维维吗？
0: 嗯，这啊，你的老维维，
2: 啊，
0: 你行
2: 什么
0: 那个，现在收了个老迷你。太老了，整天坏，故障率高，修不起了，想换。
2: 嗯，
0: 现在呢，哎呦我老妹儿现在这下滑挺厉害啊，就相中缤果 Pro 了。
2: 哎呀，
0: 问置换能给补贴多少钱？车优惠多少？
6: 哎
0: 呀，然后呢，如果不推荐缤果 Pro， 别的车就是80000以里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家里边有车位，有充电条件。
2: 换那句话，
0: 亲大姐，亲大姐，这是好大姐。
5: 很多人买车吧，他第一印象他喜欢哪个，就别的品牌车型你给他介绍了，他也不会喜欢。
0: 那为什么一提比有竞品，你就帮你家车上掰呢？
5: 我只是

0: 我给的是建议，不是非让他
1: 买。那就今天人家也要有建议啊，那你咋就不让了？
0: 莹莹，你先建议啊，你不用啊。
2: 你说完我再说。
0: 这个五菱缤果 Pro 呢，这个车的外观确实非常的漂亮，很可爱，也很时尚，内饰设计呢也很萌的一种风格。
3: 那不太适合呀，大姐不行啊，太萌了。
0: 但是有的成熟的女性就喜欢这种卡哇伊的设计、
3: 哦、那是不是有点不太符合她的这个人物形象？
0: 你符合不代表别人不符合。
3: 我就说她不符合呀。你说又可爱又时尚
4: 还有老
3: 得庄重一点是不是？
0: 五菱缤果这车呢市场卖的保有量比较大，上市时间呢也比较早，一直在更新换代。最初呢是缤果 S、缤果 Plus， 到现在是缤果 Pro。纯电续航呢403公里，这个就是一个城市纯电的代步小车。你要买的话，这马上过节了嘛，中秋十一嘛，厂方也会搞活动，但是优惠幅度也不会很大。
3: 找你也不好使。
0: 但是跟平时相比呢，肯定是有优势的。
1: 不是高哥，找你好不好使？
0: 好使，肯定是没问题的。
2: 说一句断一句。
0: 首先呢，你先来店里看看车，然后呢，只要你相中了，其他呢都好说。
2: 肯定是看过，要不然能说缤果 Pro 吗？
0: 那你就加我微信吧，15244775599，特事特办。
2: 你看，那我就那啥吧。
5: 姐姐，47岁姐姐啊，咱俩班大班。那个，你看这个车型吧，其实有没有其他的车型可以选择呢？也有啊，比如说像刚刚看的，
4: 爵哥正好拿这收杯了。
5: 对，缤果 Pro 呢，403续航的这个车是70800，那有一个跟它续航差不多的405续航，比它多了2公里，但是车价格是67900，比它便宜了3000多块钱。而且呢 A05 这款车的车身尺寸也稍微比它略大那么一点点，还有就是现在目前的话这个电池度数啊也是比它稍微大了一点，大了多少我就不细说了，但是你强烈邀请你到我们店来赏车试驾，来看一看领跑的 A05 这款车。那 A05 的最低续航就是405的，如果说你稍微能添一点啊，添到70000出头就能买到505续航的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款车呢有两个版本可以提供，也是非常好看时尚好开这样的一个小车型，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6: 这个是这样的啊，也收杯了。这个大姐之前开的是迷你，这个迷你在我心里边肯定是一个比较有调性的车啊，它也不是一般女人能驾驭的车型。然后呢，你现在换车想买一个缤果这样的造型，可能是跟你的车型比较接近。
1: 哎，你说对了，他后边后续解释了，他说看完之后觉得跟迷你有点那个异曲同工之妙，
6: 是吧？是吧？你看，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还是喜欢这样造型的车呢，我给你推荐一款纯油车啊，就是我们的一跑，它的价位呢就是5万多块钱，咱有旧车呢能拿到省补或国补，落地价格也就是5万多啊，要比你这个预算8万多的这个电车要省一点。然后它的车的造型呢也是一个小型的 SUV， 然后它1.4自吸的，比较皮实耐用啊，燃油车，省个几万块钱，你不如去加个油啊。然后我们这个车型，开个2年3年也依然保值。现在2022年、2023年的一跑开回来，基本上我们都能给个4万块钱左右。也就是说，这几年你可能不能说白开吧，但是这个折损绝对是很低的。算个综合账啊，然后这个车呢也比较这个配置也比较高，燃油性也比较好，包括它的配置啊，像影像啊、前后雷达呀，这个胎压监测呀。化妆镜啊，这些也都比较这个亲女孩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要是这个预算的话，不知道买什么车，你可以来机场路12号看一看，也不一定说你来了就得买，选一选啊，多选一选。另外呢，如果你真的是8万预算，我还有一个赛图斯，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我觉得也比较这个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一个这个姐姐啊。想看全系车的话，都可以加富贵儿，我们现在。只要您到店试驾，就100%中奖。这几天抽1000的这个代金券的人挺多的啊，在这个原价的基础上，咱们是这个可以给大家做到100%中奖的，也比较不错。全系车最高5年零首付、零利息啊，金融政策也很好。想看车的你就记我电话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7: 王晨，你啥事这么高兴啊？

0: 我那个这两天练腿，腿有点疼
1: 啊，
0: 啊，然后不太走直道，
2: 那活动肌肉呢？
0: 啊，
3: 这是练腿后的正常反应，
0: 是
2: 啊，
3: 不过扭的有点大了。
4: 不是你这走的也太
2: 不是练的也大
4: 了，
0: 可以关注我这个抖音啊，飞天小女警，
3: 嗯，
0: 关注手。
3: 大家好，机器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元的蓝牌混动车型啊，要省油的蓝牌车，一定要看我们的博越 iHave， 24号开始这个预售啊，就25号可以中秋节交车了。如果说大家最近想提车，要油耗低。必须得是新车型，技术要好，而且呢这个要蓝牌的，可以看看油耗非常非常低，4升左右的啊，然后这样蓝牌混动的车型。这个车66公里内呢完全是用电的啊，这个高速呢用油电混合纯油的，热效率呢48%左右啊，也是到行业顶尖水平了。如果说关注吉利的燃油车要省油的，看小张总家这个车型，我觉得都挺有性价比的，18045078887。
5: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想买一款大六座插电混动绿牌的 SUV，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50品牌的星光 L。 六座车型呢确实很实用，周末放假了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一玩，如果是结婚了呢，家里有孩子的有二胎的也可以，每一个座位呢空间都够宽敞，假期呢还可以带着双方老人呢出去溜达溜达，不同场景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纯电续航260公里，满油满电呢能达到1260公里。这个车呢还是很省油的，后备箱的容积呢也够大，3883升，其中包含了101升的一个下隐藏的一个空间，还是很实用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欢迎来试驾体验一下这款车真正的空间和舒适度。想买的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81948，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
4: 哎，高哥，咱这听友还有一个人给我发个房子的事儿，说上海的房子你能帮在哈尔滨打个往外卖吗？
5: 上海的房子在哈尔滨呢？
4: 在哈尔滨找人帮卖了。
5: 那你得找那二手房的交易的地方，干二手房的呀，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嘛。
4: 有啥事？
5: 那被烫秃噜皮了。
4: 那怎么办？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买燃油车呢，咱们现在主销车型三款车，昂克赛拉、C-5和C-50。如果对家庭来讲，咱们就家庭过日子，那买一个耐用的，买一个安全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那马自达这几款车必有一款适合您。价格呢，现在轿车啊不到9万啊，C-5呢是不到10万。欢迎大家去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燃油车呢，那听友额外肯定会有多多的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4: 完事了，老总。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个时候的咖啡续杯了吗？我们的歌单也已经续好了，边听歌边冲完这半天，马上就要到下班的时间了。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和你一起聆听经典。

排上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也是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安排上，同时呢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咱们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是第一站，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的主要取景地，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接着呢走进潮汕，这里是莺歌舞的故乡，是百年侨乡的根。我们再逛一逛汕头百年小公园开埠区，看一看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的非遗手艺，到了潮州看一看广济桥，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藏着古人的智慧，牌坊街的石板路踩上去，那都是岁月的声音，再吃一顿潮汕牛肉火锅，鲜的让人忘不了。之后就到了咱们全程的康养核心海陵岛，这可是连续好几年入选了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我们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在赶海十倍，在海陵岛升级连住6晚海景房，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步行5到10分钟就能够走到海边。白天呢，您可以早起海边散散步，也可以去渔港逛逛集市，买点新鲜的海鲜，找店去加工。想要清静的话，咱们就在房间里和同行的老友聊聊天，傍晚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0月27号出发，15天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起，提前报名可以优先来锁定优质的铺位。那么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给大家的自由度是很高的，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胃口啊，自由选择本地的简餐、特色小吃、平价海鲜，咱们都是丰俭由人的。整个行程所有的景点首道大门票、海陵岛一日游、赶海等多重礼包，全程管家式的领队服务啊。游览结束之后，如果说您的父母喜欢暖阳啊，想要多休养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协助来安排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等多地康养旅居。那么这趟行程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够高，想要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在这个时间继续守候在音乐的自留地，在这里所有的情绪都能够找到对应的旋律来落脚。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还能了解909的出行。这首歌汪苏泷的《追光者》。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无底洞这首歌在2003年作为蔡健雅陌生人的第一主打曲正式发行的时候，也拿下了当年很多的奖项，到现在仍然是华语乐坛的情感金曲。

其实很多人说这首歌唱透了都市当中的爱情真相，放到今天我们去听依然能够戳中心里边最软的那个角落。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为您带来张志成的快乐。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是有限的，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经历。第一个优势，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咱们是有千米演播大厅的500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下排练，那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就是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验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来添彩。那么第四个优势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们小演员的梦想。克服了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是8799-6000 8799-6111，再记好热线8799-6000 8799-6111。

秋风一天天转凉了，好像今天在直播间都能够听到这个秋风的声音啊。那么最近呢，好多听友也留言说想让爸妈南下避寒康养了。90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也是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安排上，同时呢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咱们是从哈尔滨出发，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第一站，先去近2年特别火的南澳岛。

汪洋核心海陵岛，这可是连续好几年入选了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我们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在赶海十倍，在海陵岛升级连住六晚海景房，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步行五到十分钟就能够走到海边。白天呢，您可以早起海边散散步，也可以去渔港逛逛集市，买点新鲜的海鲜找店加工。想要清静的话，咱们就在房间里和同行的老友聊聊天，傍晚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909邂逅暖阳火车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我们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的话可以优先来锁定优质的铺位啊，所以说呢，建议大家提前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整个行程游览结束之后，如果大家喜欢暖阳，想要多休养一段时间，可以协助安排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等多个康养旅居的这个行程，我们也是可以协助大家来安排的。总之呢，这趟行程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够高，想要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我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的。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如果呢正在计划11的线路，那么不妨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呢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了。那么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它击沉了10多艘德军军舰，自身也是毫发无损。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乘坐的是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又乘坐国际大巴，而且是20个人的精致小团。那么现在呢，11假期的高铁票非常的紧张了，所以说呢，咱们要提醒收音机前想要去到这条行程的好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报名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每个人仅需要2599元，是一架全包的，全程没有购物啊，安心出行。所以说呢，11想要去到海参崴的好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十一只有几天假期呢，咱们去哪玩比较好呢？如果想要一趟旅程一次性的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么这条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的行程，建议大家不要错过了。咱们呢是自驾出发，一站式领略辽东多样风光，江桥历史、海岛沙滩、温泉康养、地道海鲜，一趟旅途全部拥有了。行程包含了很多非常值得看的景点啊，承载了峥嵘岁月的鸭绿江断桥，站在江边就能够眺望对岸，异域风光。全国唯一完整展现抗美援朝历史的纪念馆，在一件件馆藏文物里去重温热血往事，登上退役功勋护卫舰丹东舰，近距离的感受中国海军的铁血风采。还有黄海北端第一大岛，就是大陆岛月牙湾碧海沙滩，探寻甲午海战遗迹，感受浓浓的渔家风情。更有北方唯一的北海海水温泉，药浴盐浴戏水区，应泡上一池，卸下所有的疲惫，一路美食不间断，丰盛的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烤肉，饱满肥美的黄蚬子将轮番上桌，还有鲜甜海味，一次性咱们吃过瘾。这次呢主打是省心之旅，十一自驾集结出发，路线提前规划，景区名额、往返船票、食宿全部提前给您预留好，行程是自由的，想停就停，想玩就玩，开心没有套路，全程包含了三晚品质住宿啊。那么整个行程我们10月1号出发，自驾奔赴丹东，每个人仅仅需要1980元，一价全包。如果您不想开车辛苦，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大巴团，同款行程一同出发，去看鸭绿江奔涌、黄海浪涛翻涌，那么赴这场金秋的山海之约。想要详细的行程啊，我们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到了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上你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只有几天假期呢，去哪玩比较好呢？所以如果想一趟旅程啊，一次性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的话，那909推荐你一个地方，那就是离咱们哈尔滨很近的一个国内的沿海城市丹东。四天的行程啊，千万别错过，可以选择三种出行方式啊，有自驾，同时呢还可以乘坐这个我们一起的大巴车，还可以坐高铁。那这三种方式呢，按照您想自己觉得合适和方便的方式。那大概的价格呢，都是四天的时间在2000块钱左右，三种出行方式彼此之间差价也就是差个300-400块钱，所以说就看你觉得哪个更适合你就可以了。那全程呢也是包含三晚的品质住宿啊，三早四正餐，所有的景点的首趟门票跟大陆岛的快船船票也不用你熬夜做攻略了，都给你安排好了，不用操心吃住啊、票务等问题都 OK 了。10月1号出发，目前

0: 只有这一个团期啊，10月1号出发是正经的国庆的期间的一个旅行团，所以只有这一团，而且如此黄金的时间，位置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的朋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丹东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国外的行程啊，也是海边。
1: 你走了，我在等。
0: 这个行程呢，就是我们今年909发团数量上最多的一个，同时呢，也是在这么多次中啊，无论是行程的整体规划呀，还是说景点的选择呀，还是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已经达到可以说是精益求精了。那就是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同样4天的时间啊，让你用最短的时间，也最少的金钱的成本，感受一下国外的异域风情。那20人的小团啊。成人票价2599元，一价全包。那在这种中秋啊、国庆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这个价格竟然仍然不变，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坚持这个价格啊。2599一价全包，4天的时间，3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的住宿，包括这个一人一只帝王蟹啊，一人一只帝王蟹，4天时间，就这一顿，我跟你说都回本了。想要来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都是海滨城市啊，丹东以及国外的海参崴都可以报名，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秋风一天天转凉了啊，那最近也很多的听众留言说想让爸妈南下避寒康养，那909给大家安排上了10月27号啊出发的我们叫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那这一次呢，我们去到什么地儿呢？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这些就是属于是咱们非常适合咱们东北人选择养老啊，选择到冬天啊去避寒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选择，都是热门景区。那这一次15天的时间，我们也是在旅游的过程中相当于是做了一个以后康养的一个怎么说呢，考察之旅啊，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了。咱们从哈尔滨呢坐火车一路南下啊，到了广东第一站，就是最近这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的主要取景地就是在这儿。打卡一下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下，吹一吹南海的风。那走进潮汕，再到潮州，然后呢海陵岛，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啊，在海陵岛我们还升级连住六晚的海景房，那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步行5到10分钟就能走到海边，白天呢早起海边散散步，也可以去渔港逛逛集市等等，这些相信能让你收获一个非常棒的15天的整体体验。那最棒的是什么呢？10月27号出发，我们15天行程每人只需要2980元起，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也是有这个铺位的选择呀，包括你之后是不是想在那儿就是决定在那儿旅这个康养旅居了啊，这个价格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选择，但是2980元起，有了这个基础，15天的时间性价比超高。全程用餐啊，包含12早餐、11正餐、潮汕牛肉火锅、湛江海鲜餐两大特色美食啊，行程空档这个海岛的自由活动也都是非常的丰富。想要来报名的朋友也是添加微信啊，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广东就可以。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那十年的老店长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的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也是终身质保，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等等这些隐患。添加微信进行具体的咨询，包括接下来要说的所有的优惠政策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限时的八项免费重磅升级啊，包括瓷砖这一块呢，常规的800的规格免费升级到750乘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地砖，木门这一块的加高升级呢也是免费到2.3米的高度，墙面的漆选用的也是芬兰芬林的5+1的进口漆，同时在橱柜这一块也是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那卫浴的智能升级呢，也是直接用到智能的马桶，让你舒适居家一步到位。水路管材升级啊，用到的是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在吊顶这一块也是给到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同时为了厨房水盆这一块呢，能够洗菜洗碗空间更加的充足，采用的也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那更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啊，也是来四选一，都是添加微信备注装修，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万元现金立减最高达到30000元的优惠额度。那全屋的家电呢，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那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配齐软装，让你直接完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安排的是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

都说商品反季买啊，别墅靠大海。所以说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虽然这两天温度还非常的，还温暖呢哈，但是听说过两天也降温了。但是我们今天官方商城已经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北面的羽绒服了。别的不用说了，北面这个品牌大家绝对都是耳熟能详了，可以说是时尚圈里边这个户外的这方面的一个经典品牌了。无论你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这种耐穿抗造啊，这种精致上班族啊，短款尤其是对作为开车的朋友们来说哈、啊，就是都非常的抗用。那北面呢，就是这种哪怕它是短款，也仍然保暖性上非常好的一个。但是今天啊，价格是最大的福利，反季清仓啊，699元起，都有几款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啊，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关注公众号之后呢，后台回复"羽绒服"三个字儿，它会跳出购买链接，你进去看一看今天的这个三个款式啊，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你喜欢的。说一说啊，有短款的是699。然后呢，雪山限定的那个款式呢是799，包括还有长款的是899，但是啊，每款也都是限量啊，只有150组，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肯定是不常有啊。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羽绒服仨字儿，然后呢看一看今天的北面的这几款官方商城提供的羽绒服的款式，包括颜色啊，这个价格这一块，然后衡量一下，看看喜欢哪一款。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羽绒服，赶紧购买吧，因为只有150组，所以非常的限量，需要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羽绒服三个字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十一小长假马上就到了，那只有几天的假期，去哪儿比较好呢？如果想一趟旅程，一次性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这条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的四天行程啊，丹东四天时间，别错过。自驾出发也可以，坐我们一起的大巴车也可以，坐高铁前往也可以。那价格呢，统一都是在2000块钱上下吧，就得这么说，因为三种出行方式成本肯定不同啊。然后，但是大致彼此之间中间的差值差个300-400块钱啊，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大家就是自行选择吧，基本我觉得不差啥，在钱上，就是看哪种方式更加的适合你，你更想以哪种方式去丹东玩四天。那全程内也是包含3晚的品质住宿啊，3早4正餐的所有的景点的首道门票跟大陆岛的快程船票也都是安排好了，那不用熬夜做攻略啊，这些个东西都不用操心了。那10月1号出发，只有这一团啊，这个丹东的行程只有这一团，10月1号也是正正经经的国庆的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团期，所以说报名人数非常多啊，因为这一天大家都有时间，所以说想要去的话，千万就是别再等待了，心动不如行动了，就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这是我们丹东四天的行程，13244602879，添加微信进行咨询。那这是我们国内的优质的海边啊，同时呢，在离着我们很近的邻国这个俄罗斯啊，也是有一个海滨城市海神崴。同样4天的时间，轻量级的行程，20人的小团，成人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3晚海神崴的俄式酒店的住宿啊，这个同时还有1碗这个帝王蟹啊，而且是人手一只帝王蟹啊，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真是觉得怎么说呢，挺震撼的。你想一个大圆桌。做个10个人啊，人手一只这个大帝王蟹，基本上得有你整个，怎么说，我体格算大的了，那帝王蟹不也得有我这个整个胸口这么大呀，就是反正举起来基本上就是啊，就感觉像捧着一个，那时候人家叫帝王蟹嘛，是吧，就吃到最后可以说就吃不动了，我是第一次吃帝王蟹这种东西吃不动，像那种它那个蟹的那个关节的那个部分的肉已经就是懒得去剔了，只吃整块的大蟹柳啊的那种感觉，反正很爽吧。而且这个季节你去吃的话，它的鲜美程度也要比我5月份的时候去的就是要整个提升一个 level， 肉更加的充实了，我那时候其实还有点空呢啊，总的来说吧，海神崴的行程也是今年909发团次数最多的了，可以说非常完善了。想要来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国内的丹东，国外的海神崴，想要看海都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再来说说我们今天官方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吧，来自北面的羽绒服啊，这个品牌其实不用过多介绍了，可以说，这两年你要是提到羽绒服的话，就是大街上，怎么说呢？用汽车的词儿就叫保有量吧，啊，它绝对是能称得上的，能数得上的啊。那北面的这个品牌呢，也是时尚圈里边的户外这个赛道的经典品牌了。无论你是这个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呀，看重这个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啊，其实它很实用，而且呢款式呢还永不过时，很经典。那今天呢官方商城给我们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反季清仓的这个实力了哈。短款699，雪山的限定款呢是799，长款呢也只需要899。那具体的颜色款式啊，哪个更加的适合你，就肯定因人而异了。所以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羽绒服三个字，跳出购买链接，咱们自行点进去看一看喜欢哪个款式啊，哪个更加的适合你现在的需要，包括它的颜色这一块。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羽绒服三个字就可以了。那当然呢，刚才也是有朋友在问啊，说那个康养之旅啊是怎么回事，再继续给大家说说。秋风一天天转凉啊，很多人大家现在也是包括子女啊，想带着家里边的父母啊南下避寒康养，都得开始做准备了。尤其是我们家里边已经是退休了的啊，我们的长辈朋友想要已经做好打算了啊，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去哪儿去避寒呢？那我们这次10月27号给大家准备了这么一个邂逅暖阳15天的康养之旅，去到广东海南啊，以这个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为主，其实这些也可以说是咱们的热门的地区了。说是旅游，倒不如说是借着旅游的机会，用这15天的时间考察。哎，对，我觉得是用考察这个词儿非常的准确。啊，说说都会去哪儿吧。我们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啊，到了广东第一站呢，先去最近这两年很火的南澳岛啊，电影《四海》的主要取景地之一。同时呢，这个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啊，再到潮州，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呢，海陵岛啊，同时在海陵岛这个地方，我们还升级连住6晚海景房。那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步行5到10分钟就能走到海边。白天呢，早起海边散散步啊，也可以去渔港逛逛集市等等，这些都非常的好。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仅需要2980元起。当然，你这个，选择的这个铺位的位置不同啊，价格会稍许有变化。但是有这个基础在，你就想想性价比超高的一套行程啊。想要来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一定记住咨询方式啊，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5天的。那我们的这个考察团啊，可以说是对考察团，这个为家中长辈也好啊，对吧？以后打算去哪儿康养，打算去哪儿这个避寒啊，都可以添加微信咨询13244602879，备注广东就可以了。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稻花香，李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9月22号到9月24号的上午9点到晚上的11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主题直播喜悦开播，讲一段城史，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滨城百姓餐桌。关注天鹅甄选视频号，在相应时段即可收看直播。这个丰收节，哈广电以金色温暖相伴你左右。

买房安家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而装修呢，就是给新家赋予温度的关键一步了。那无数的业主的装修经历啊，可能都会遭遇过一些糟心的套路啊，一些个这个踩坑的问题，也是让很多装修过的人呢满心焦虑。那潍上装饰呢，一站式解决大家所有的装修难题，也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的更加省心安心，更加放心。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啊，潍上装饰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跟品质受行业监督，而且先装修后付款呢，也让主动权都攥在你的手里。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也不存在跑路啊倒闭的风险。十年的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能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的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也杜绝了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990451509 1990451509。尤其接下来所说的所有的优惠，只有添加微信才能够享受得到。1990451509，备注装修。十周年庆啊，优惠也是升级了。这八项免费的升级包括瓷砖这一块，常规800规格的地砖呢，现在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通铺。那木门呢，也是加高到2.3米，同时墙面的漆的选择也是乳胶漆，免费更换成了芬兰芬林的5:1的进口漆。橱柜这一块呢，免费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卫浴的智能升级也是达到了智能马桶啊，直接就是免费给你置换，一步到位了。水路管材这一块用的也是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而且使用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同时在厨房水盆这一块也是给到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洗菜洗碗的空间会更加充足。那以上所有的优惠细则，想了解的话添加微信1990451509 1990451509。包括接下来的四大专属的特惠也是给大家四选一，包括现金这一块的直减福利，万元现金最高达到30000元的优惠额度，全屋的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还有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匹的空调等等，家电一站

暗示的佩奇，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佩奇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呢，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即可。

新的歌唱。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呢？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退尾找不到人等等这些问题，普通家装公司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深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全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你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呢，在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墨林27/9号。当然，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也都在运营中，而且是一年四季的，持续给大家制造欢乐。那梦幻冰雪馆的超值福利也是来袭了。标准成人票原价268元，9月1号到30号学生双人票、教师双人票特惠仅需268元，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售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期间呢，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唱完仅需235元，只要一人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即可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都提供购票服务，市民游客千万别错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其实呢，减肥呢一直是很多人一年四季都在追求的事情啊。夏天啊肯定是好减，温度也好啊，各方面啊身体的代谢都更快，效果也更容易出来。但是其实随着秋天的到来呢，大家也会发现最近是不是食欲暴涨呢？这是人生物本能的一种，想要你可以说叫贴秋膘吧。但是呢，当然减肥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克制天性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说怎么能够更加简单更加高效的减肥，今天我们有请到那之美的瘦身顾问。你好冯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
1: 能听见吗？
0: 哎，可以可以。那我们对着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吧，我们那之美的减肥方式是什么呢？什么逻辑就能够让大家瘦下去？
1: 行，那我就直接跟大家分享咱们那之美到底是如何什么样的方法帮助大家瘦身的吧。
0: 哎，
1: 咱们那之美呢主要就是通过仪器减肥啊，首先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然后也不用自己自主的去运动，就是每天操作我们的肚子30分钟的仪器就可以达到有氧运动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运动量。然后前提是什么？不控制饮食，还可以帮助我们人身体增强代谢，打通经络，排除一些毒素垃圾为主，这样的一种减肥方法。然后同时瘦身呢，无论瘦了多少斤还保证大家不反弹，而且咱们现在推出的优惠力度是特别大的啊，纯纯是给大家福利，就是100块钱可以体验7天，能够保证大家瘦5到8斤这样的一个效果。咱们每天5个名额，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
0: 嗯，8834-4-3，8834-4-3啊，这个是报名的电话，非常的重要。为啥呢？因为每天这个福利100块钱七次的这个限时的折扣优惠的价格，只有在每天节目中的这5分钟，大家才能够享受得到，而且名额也有限，对吧？因为我知道，虽然那之美在哈尔滨有5家店，但是每家店每天也只拿出来5个名额，对吧？
1: 没错没错。然后再一个就是在咱们那之美做瘦身呢，因为我刚刚跟大家分享，那是可以做到不用控制饮食，然后也没有过多的注意事项，只要大家能够保证人来每天操作30分钟，然后如果要是比较繁忙隔一天一做，它也是不影响咱们减肥效果的。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至少能够保证大家1周然后瘦5到8斤，而且现在只需要100块钱，报名34-4-3，8834-4-3。
0: 咱们5家店都大概在哈尔滨的什么位置呢？
1: 海西、群力、厢房、松北还有中央大街都有店面，然后大家可以就近选择看看离哪一个店近。如果说真心想报名想管理自己的体重管理身材，你就可以进行打电话啊，但是以交100块钱定金为主，因为每家店就5个名额嘛，所以说名额有限。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
0: 100块钱七次这样的一个减肥的机会啊，其实在减肥这个赛道上100块钱的投入绝对就几乎相当于好像没投入，
1: 优惠了，
0: 非常优惠。而且尤其是刚才我们冯老师所说的减肥的效果，也确实是很诱人啊。那就替听众朋友们问个问题吧，因为任何的减肥方式呢大家都希望是健康的，但是呢其实都几乎会出现问题，就是反弹这个事儿是大家减肥路上很担心的事儿。那咱们这个减肥方式会不会有这个担忧呢？
1: 首先我是先跟大家表明是完全不会反弹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首先咱们在家减肥在饮食上是不需要控制的，就是你在咱家减这1周属于一个小的周期，可以帮助大家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然后也不需要控制饮食，即便有一天离开咱们店面了，是不是饮食生活习惯是一样的，体质还发生了改变，就是形成一个吃多少代谢多少这样的一个易瘦体质，那肯定是能保证大家不反弹的。所以说大家放心报名，不妨先交个100块钱，你先来感受看看我们自己能瘦掉多少斤，那如果说咱们满意了可以再进行下一步多瘦一点，那如果说瘦个3-5斤，那可能我就超出这几斤，那你可能100块钱就够用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咱们体验的这个名额啊，每家店每天就5个，然后100块钱连续体验7天。

0: 瘦五到八斤，当然咱们也是分体重，如果说体积特别大，十多斤也是可以的。报名电话是8834443，8834443。
1: 嗯，8834443，8834443啊，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娜之美的五家店呢，也是几乎遍布哈尔滨的各大主要的区啊，所以大家就是就近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最后的十秒钟的时间拨打电话抢占100块钱七次的名额，8834443，8834443，也感谢我们今天一起分享减肥攻略的我们的冯老师，谢谢，我们下次见。
0: 好，嗯，拜拜。

0: 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买房安家呢是很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啊，而装修呢更是给新家赋予温度的关键一步。很多人的装修经历呢，他都逃不过这个糟心的一些个套路啊，一些踩坑的问题，那也让很多人的装修的过程也是满心的焦虑。那唯上装饰呢，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装修难题，也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更省心安心也更放心。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唯上装饰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格、信誉跟品质受行业监督，而且先装修后付款，这一点也是让主动权放在了你自己的手里。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也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十年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能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也杜绝后期的漏水漏电隐患。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更有限时的八项免费重磅升级啊，在等待着你，包括瓷砖这一块的换新升级，常规800的规格的地砖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通铺，木门这一块呢也是加高至2.3米，同时墙面的漆选用的也是芬兰芬林的5:1的进口漆，橱柜加高定制升级达到850或者900毫米的，卫浴这一块呢也是直接给你免费升级到智能的马桶，一步到位了啊！水路管材用的也是德国瑞好的精灵水管，并且使用升级的网红蜂窝大板。

吊顶。那为了洗菜洗碗的空间充足呢，厨房的水盆用的也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以上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9904515909 19904515909。更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啊，也是等着来四选一。那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万元现金立减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额度。那全屋的家电呢，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上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全屋成套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呢，包括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以上所有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即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啊，这里呢有好音乐，同时呢也有我们非常棒的活动要分享给大家。最近呢，如果是想要关注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的朋友们，你一定要去仔细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的有幸请到了那智美的冯老师，让他给我们讲解一下怎么样科学专业的瘦身。你好，冯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就直接跟大家分享咱们那智美到底是如何帮助大家瘦身的吧。咱家主要就是仪器减肥啊，对身体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也不需要去控制饮食，也不需要去运动，每天操作30分钟的仪器，坐在我们的腹部，然后定点定位定层的打通人身体的经络。也就是说，这30分钟相当于什么被动式的帮助大家进行去运动。所以说，大家想减肥的伙伴们啊，可以进行打电话报名。咱们现在是推出的优惠力度也特别大，就是100块钱填7天，咱们7天能够保证大家瘦5到8斤这样的一个效果。咱们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0: 好的，那么冯老师，我们的科学瘦身原理是什么呢？能不能跟我们讲解一下？
1: 咱们的原理呢，就是被动式的帮助大家进行去运动，然后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一个基础代谢功能，形成一个吃多少代谢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易瘦体质，然后来帮助大家进行还原身材的。还有就是咱家是完全不需要控制饮食的，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不疼，对身体是没有任何伤害，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无论是小到8、9岁的孩子，上到60岁左右的老人，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咱们提案的这个机会，报名电话呢是88344-3，88344-3。

0: 吃个饭。
1: 好的，冯老师，那么秋天适不适合我们减肥呢？因为马上进入到冬季了嘛，我是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我们的脂肪堆积会比较快。
0: 嗯，对，有句老话怎么说，秋天容易长秋膘，是不是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减肥，说真心话，不只是能让大家瘦啊，最主要是还可以帮助咱们调节体质，也是最好的一个最佳时期。无论是大家胖了多少斤，还是说肥胖了多久，还是说你想减掉多少斤，或者是说还有很多姐妹们什么样的减肥方法都尝试过但是都没有成功，你也可以来到咱们娜之美去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仪器啊，因为它首先操作起来特别轻松嘛，然后对身体还没有任何伤害，咱也没有任何口服的药物，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安全科学。那我相信无论是想瘦掉多少斤的，是不是一提到减肥一定是女性朋友最感兴趣了，那拿出咱们手机去进行打电话报名，100块钱体验7天，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1: 控制，因为我们不控制饮食，所以说呢我们后续也不会担心有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说呢我们通过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代谢来达到一个瘦身的目的。那我们的年龄有什么限制吗？
0: 在年龄上是不约束的啊，特别是准备结婚的准新娘，还有就是结完婚准备生宝宝的这个备孕的小宝妈，还有就是生完孩子产后的，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啊，比如说在生理这个方面进入围绝经期的，激素水平分泌的不够成熟的，都是可以来到咱们娜之美去感受咱们的仪器啊。无论你在什么年龄段或者是肥胖多少斤，来到咱们娜之美平均值是瘦5到8斤，体积越大的人瘦的越多，那可能10多斤，170-180斤瘦个10多斤也是非常轻松的，一定要抓住咱们体验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在咱们娜之美做减肥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就是100块钱体验7天，主打的真诚啊，拒绝套路，没有任何的什么产品收费呀、毛巾呢、床单，这些通通都是免费提供一次性的，然后能够保证大家瘦，还能保证大家什么不反弹。抓住咱们体验的这个名额啊，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1: 是的，然后我们是每家店呢都有5个这个100块钱减7次的这个名额，那么我们多了也不会给大家去放太多，因为毕竟我们门店这边再瘦可能得需要300块钱，是吧？
0: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看看自己离哪一个店近，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可能冯老师做不到一一回答，你也可以进行打电话报名，咱们会有专业的人士给大家分析和介绍。然后咱们报名电话是88344-3。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5个店面的位置，有哈西、群力、厢房、松北、中央大街都有店面，根据自己的这个距离具体位置看看离哪个店近啊，然后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1: 嗯，好的，谢谢你冯老师，我们下期再会啊。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他的活动报名热线，只有在节目时间拨打才能享受到我们100元减7次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活动给到大家带来的一些福利啊。当然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正在备婚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也要把您的什么收音机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了，因为呢我们这里可以帮您怎么样一站式备婚，让您省心放心又能够节省您宝贵的时间。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好，北京时间的18:3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备婚，想要结婚的准新人以及准新人的家长朋友们，如果呢您正在帮助孩子们筹备婚礼，自己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进行咨询和了解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心雨。
0: 那额外呢，心雨也要给大家提示一条路况信息，是不是？哪里堵？
1: 从三环路下面那个桥真的太堵了。
0: 哎呀，这个桥嘛，我跟你讲，周一的早上早高峰和周五的晚高峰，那都是必然要堵的。但是堵车不堵心吧，是吧？如果大家有任何听节目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时间过得很快，
1: 确实
0: 是，就是你能够在听的过程当中，时间就这么溜走了，是吧？
1: 对，这样过得比较快一点。
0: 对哈，也会让你的这个回家之路更加的顺畅。那今天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9月18号啊，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孩子们也进行了又一波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1: 是的，
0: 对。那么今天其实结婚的新人啊挺多，因为18号嘛。对，是一个
1: 日子比较好，
0: 对，是个双数，然后呢，日子呢，它也不分大小，今天像今天、明天、后天，基本上是连着，
1: 对，
0: 婚礼
1: 都
0: 在有，
1: 特别多，
0: 是的。然后有人就问了，哎，说老师现在工作日结婚吗？我说工作日结婚是这几年的一个流行趋势，
1: 确实是。
0: 大多数的新人，我们讲啊，就是还是会在这个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会选择一个自己觉得比较合适的这个时间，去办婚礼。这个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1: 对对对，避开那些比较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大日子。
0: 对对，避开日子的同时呢，我是觉得在经济上你也会能够有所收获
1: 啊，是的，
0: 就是你能够受益很多。
1: 对
0: 啊，你去找这些婚礼品牌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一天档期就没那么满，
1: 可选择性比较多。
0: 对，你看像我们从事婚礼行业的这个朋友，结婚，如果是咱们属于内部人吧，结婚几乎没有选择周六周日的。
1: 对，
0: 因为他周六周日大家都忙，也没有人去参加婚礼，他自己也忙，他也知道。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像周三啊、周四周五啊都有，包括每周一，
1: 也有
0: 周一少，但是呢可能绝对会有，
1: 有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自己婚礼日期的时候呢，咱们选哪天，哪天就是好日子。一年300多天，对吧？哪一天都能成为你特别的一个日期，
1: 对，一个纪念的日期。
0: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当天你的心情，包括当天所有来为你送上祝福的亲朋好友，
1: 没错，
0: 大家都到齐了，你就会觉得这一天特别的有意义，
1: 特别幸福。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在选择婚期的时候，我们的建议呢是选到2到3个日期，作为备选项
1: 啊，对对对，
0: 给到大家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去选酒店的时候，你可能会更方便。你说定好了日期了吗？你说我选了几个，然后大家一看你能选2、3个，就说明你很专业了
1: 啊，对，你懂。
0: 对对，真的是，一看你就是这个比较懂这些内容的，
1: 提前做过规划了。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别到时候的一看说你喜欢的厅这个时间可能不行了，被定走了，那他也有且唯一性嘛，对吧？他也一个厅也最多一天只接3场，有的厅呢甚至是全天只接待一对新人，
1: 是
0: 有一些星级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布置好了之后他没办法来回的去拆这个东西，只能是我们服务于一对新人啊，然后呢全天可能就只为这一对新人服务，那这个日期他就不能给你去做预留了。比如说我们咱们台里旁边那个索菲特，他们家呢就是给我们的客户打造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日期我们全天只接待一对新人，
1: 就是全天只为他们服务。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提高他服务质量品质的同时，也让我们的新人可能不会太赶时间。其实赶时间这一说呢，主要是在早场和午场这一桌，
1: 这个比较紧一点。
0: 对，你会比较早，你会发现早上怎么那么早，8点多典礼了。
1: 对。
0: 9点多开饭了。
1: 是的。
0: 对吧？因为他要什么呢，他要在10点半之前全部都清空清场，就是所有人都走光了。我这边呢要翻台。所有的这个宴会厅翻完了之后，就像没有举办过。

0: 备一些东西。
1: 对呀、啊嗯，其实这些都是需要你提前去做功课的。
0: 嗯
1: 啊，这个功课呢，我想不用大家去做，因为可能我们去做的话，就有点什么呢？嗯，到处问。
0: 是的，太多了，
1: 问来问去自己就懵了。
0: 嗯，而且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太乱了，
1: 对吧？比较零碎。但我们已经给你做好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备婚物品的一个准备清单，
0: 啊，
1: 备婚的一个倒计时的一个准备的项目，
0: 嗯，
1: 啊，新娘这边准备什么，新郎这边准备什么，
0: 是的，分得很明确。
1: 对，你直接看就可以了，就非常的简单。包括定制婚礼日期的时候，我们每年这块也会做那个吉日表。
0: 嗯嗯，对对对，
1: 啊，
0: 提前给你们做选择。
1: 对，就是吉日表，它很简单了，你就看里面画双星的那种日子，
0: 对，
1: 你不想选大日子，你就别选它，跳过它。
0: 嗯，是的
1: 啊。你如果说我就要选大日子，那么你就盯着这些画星的，
0: 对，
1: 每一个都很大，
0: 一定提前选。
1: 啊，对。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
0: 嗯，
1: 优点是啥呢？那这种大日子啊，无论我们看啥历，它都会有什么易嫁娶啊，
0: 啊对
1: 啊，什么都宜，就是什么都好，嗯，什么都
0: 顺，天时地利人和的。
1: 对，是这种日子啊。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什么呢？可能选择人比较多，你需要抢。
0: 嗯
1: 啊，再有就是呢，价格可能会稍微的
0: 高
1: 一些啦。
0: 些嗯，
1: 比如说我们的餐标。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当天的宴会厅的使用的这个费用，
0: 是
1: 对吧？它都会比正常平时要高的。
0: 嗯，
1: 你也应该能够理解，因为这样的日子是需要抢的。
0: 确实是，提前半年甚至一年去预定。
1: 嗯，是的，那餐标的话，自然又要提档，你就不能用人家最低档的那个餐标了。
0: 嗯，没错，
1: 啊，因为它也合不上这一天。
0: 对
1: 对，但是呢，你要换一个想法想，你餐标提高了，我的客人会吃得更好。
0: 对对对，确实你享受到的也是更好的。
1: 对，他不是说你平时1600这个用不了了，我换成2600的，你放心，你的菜也换了
0: 啊，
1: 你就吃的是2600的菜。
0: 是的，不会是完全一样。
1: 对，是不一样的啊。嗯，这个大家一定要做区分啊，不要觉得说这个就是因为当天贵，同样的一种东西，他大家会以什么对比呢？比如说，我们讲这开封菜啊，他在正常的这个门店里收多少钱，以及他在火车站，以及他在飞机场，
0: 各个地方同对比。
1: 对，
0: 嗯，
1: 如果是它同一个东西，你这样去对比的话，那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嗯，是的。
1: 啊，婚宴的这个菜品呢，它是你花多少钱呢，咱们就是什么多少钱餐，就是这个标准的。
0: 对，一个档位。嗯，
1: 对，每一个标准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厨师团队精心给你去搭配的。
0: 嗯，啊，没错。
1: 对，就是从这个荤的、素的、凉的、热的
0: 口味呀，荤素搭配呀。
1: 对，包括后期那个上不上点心。
0: 嗯，
1: 啊，上不上果盘儿，
0: 啊，
1: 什么样的点心
0: 餐点啊什么的。
1: 对，现在的婚宴菜品真的很好。
0: 嗯，
1: 以前吧，我们去就在我很小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呢也挺愿意参加婚礼的，嗯，啊，挺有意思，就觉得有意思。嗯，那个时候我们都吃点什么，就烧鸡，就是那个大鸡腿，我每次都盯着那个大鸡腿。现在不用了，现在我是觉得我们的婚宴菜品呢很品种很多样，
0: 嗯，
1: 而且味道又很好。我吃了几家我都觉得很不错。
0: 嗯嗯，
1: 包括之前在那个喜来登的时候吃过他们家的那个，就是席上我居然在家吃过那个雪棉豆沙。
0: 雪棉豆沙
1: 啊，而且还很好吃。
0: 我这个太难了，我觉得。
1: 因为它很耗费时间。
0: 对。
1: 不是说别的，它考验比较考验厨师的这个啊。那你看可能以前就想象不到。
0: 嗯，
1: 说你看那婚宴菜品不就是在这么美丽的地方，你就不要再要求它的口味啊，不要再要求很多其他的。
0: 嗯，
1: 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婚宴的这个菜品的把控非常的严格。
0: 嗯，
1: 的有的家呢，有的家婚礼堂甚至人家就是做餐饮出身的。
0: 嗯，
1: 所以他们做对于菜品的这个严格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嗯，
1: 人家平时也接这个零点，就零点。
0: 嗯，
1: 就是你去点餐啊，正常去吃饭点菜啊，他都是可以
0: 正常接待的。嗯，
1: 对，所以说那这样他就不是专门做宴席的。
0: 嗯，
1: 他对菜品的味道就一定是有着很深的
0: 专业的
1: 这个执念。对。
0: 嗯，
1: 老板也有着要求。
0: 嗯，
1: 就是要求很高。
0: 对，所以全方位的这个服务全部都提升了。
1: 对，就是让你来了开开心心的，
0: 嗯，
1: 你来看典礼又能够让大家吃好喝好，哎，放心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婚宴啊，这是我们的婚礼堂以及我们的星酒店能够做到的一点。如果说呢你自己找也找不到啊，找不到合适的，然后你跟我说说你的预算，你的要求你的要求地理位置啊，这个要求就比较多了，对吧？那你就畅所欲言吧，是吧？
0: 注重哪方面的。
1: 你说我要好停车的
0: 啊，对
1: 啊，
0: 地理位置，
1: 我要这个厅能够大一点的，
0: 嗯，
1: 我可能人比较多，我能容纳50-60桌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需要这个菜品可能给我加一些例菜，我要高端一点的，
0: 嗯
1: 啊，哪里能够去达到，对吧？
0: 对，
1: 我要我的宴会厅可能是属于装修。

0: 就好的，比较漂亮的。
1: 嗯
0: 啊，什么样漂亮？漂亮又分很多种。
1: 对，你喜欢的风格
0: 是吧？你是要现在流行那种黑金风，
1: 嗯、
0: 还是喜欢那种简约风，
1: 嗯、
0: 对吧？啊，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属于法式浪漫的，就是花比较多的厅、
1: 啊，对、
0: 嗯、对吧？
1: 还有什么森系呀、
0: 啊？
1: 等等，
0: 啊、对呀、啊，都不一样。所以说，你看喜欢就找你喜欢的，毕竟怎么样？
1: 嗯、
0: 毕竟我们啊是要怎么样？要给自己一辈子的一次婚礼。
1: 是的，
0: 对，给自己给爱人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代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如果说您正在筹备婚礼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结婚啊。那另外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这个中秋节了，是不是？中秋节呢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也等待着大家，都讲稻花香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我们呢是在9月22号到9月24号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9点，就是21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主题直播喜悦开播了，讲一段诚实，去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滨城百姓餐桌。关注天鹅甄选视频号，在相应时段即可收看直播。这个丰收节，哈广电呢以金色温度来陪伴在您的左右。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夏晚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1: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2: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2: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3: I love you, I love you。
2: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收音机前的准新人，如果呢您正筹备自己的婚礼，想要拿优惠的，别忘了添加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行程和线路，方便大家可以及时的选择。因为很多人呢，他不是不想出去玩儿，心语他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既想出去玩，想要抱团，但是我有很多担心。
4: 对，
2: 哎呀，我会不会受气啊，是吧？
4: 是，尤其是抱团两个字现在大家很敏感，
2: 是吧？就是你看，我钱也花了，罪也遭了，
4: 对，
2: 然后回来生一肚子气，
4: 对，还特别怕有强制消费的这个事。
2: 哎呀，对，是的，所以说他们就经常去问我们说，咱们主持人啊，这边咱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行程，跟你们走我们肯定放心啊，是不是？哎，对，我们909呢是一直做这种高端品质行程的。十一小长假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啊这个丹东大陆岛4天游的一个行程，它呢有两种选择，就是你可以自驾，也可以跟着我们的大巴车一同前往，看你自己。如果家里面，我是觉得四五口人一起出去，我觉得开车
4: 也比较方便。
2: 对，然后整体都给您规划好了，咱们一起去。就是你没有任何自驾经验的，你这一次之后，我想你大概摸个门清。而且人多在一起它有意思。
4: 确实是。
2: 就停到哪儿了咱们玩到哪儿。
4: 对。
2: 哎，你会觉得哎呀这挺好。
4: 比较有氛围。
2: 对，而且你不用去安排，就很多人自驾他不太会安排行程。他到哪儿之后他不知道玩啥。
4: 确实是。
2: 对吧，
4: 做不好这个规划。
2: 而且呢你不提前规划的话，十一很多的景点线路是这样的，你去了之后你没有提前预约你进不去。
4: 对，是的，会面
2: 临。然后你又不确定说我今天能不能到这儿，这个就你很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
4: 没错。
2: 但是你这个呢，如果是自驾跟团的话，所有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就跟着跑就行。这属于什么呢，当年我们用那种傻瓜相机，哎，就按快门就行了，你啥也不用会，
4: 其他都不用管了。
2: 对，什么对焦啊什么的都不行，就是当年这个卖的很好，就是因为它操作非常的简单，
4: 好上手。
2: 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咱们出去玩就是轻松快乐的，
4: 对，
2: 对吧？那你这也想那也管，而且你管完那个玩意儿，有可能你同行的伙伴并不能够理解，
4: 对，
2: 还有很多的埋怨，
4: 最怕这个事儿，
2: 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倒不如把这个管家这个活咱脱手出去，我也不管，我就跟着玩吃。
4: 对，
2: 就行了啊！你让我吃好玩好，看着美景，等你让我看这，我看这，下车我就去拍照，是不是、啊？
4: 把这个难题交出去。
2: 对，那么我们还能够去玩点不一样的，就是你跟团游永远都要比你自驾游呢玩的更多，
4: 是是，
2: 项目呢行程安排也更加合理，因为它都是考察过的，而且它是专业的啊。十一在丹东我们一起去有4天的一个行程，因为在十一的时候真的吃的也好，一路美食不断，丰盛的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烤肉，以及饱满肥美的黄蚬子。我特别喜欢吃这黄蚬子，尤其是十一的时候，我是觉得是黄蚬子最肥美的时候。
4: 确实是，
2: 我自己我感觉能吃好几斤，因为真的就是往那一烤。我比较喜欢吃什么呢，用大烤盘去烤这个黄蚬子，烤完了之后呢，它里面那个壳里面会有一点小小 的微微的汁水，
4: 汁水、
2: 啊，然后你这边再蘸点那个烧烤料，哎呦，一吃
4: 太会吃
2: 了，
4: 老吃家，
2: 对，是的，特别香啊，而且你会吃的人都知道，十一的时候呢，海鲜是最甜美的时候，
4: 是的，
2: 这时候长得最肥，
4: 嗯
2: 啊，是海鲜丰收的一个时候、啊，
4: 收渔季之后吧，
2: 对，
4: 嗯，
2: 所以说你看，咱们十月一号出发，自驾丹东，每人1980，一键全含，不想开车辛苦，咱们就选择我们的大巴，同款的行程一起出发，是吧？去看看鸭绿江的奔涌以及黄海的浪涛，赶赴这场金秋的山海之约。想要了解详细行程的，抓紧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因为心雨，我知道爸妈是比较年轻的，是不是？
4: 嗯、
2: 退休了吗？还？
4: 他们我们的个体。不是说不说退、
2: 嗯、
4: 就是一直在想退休
2: 啊。那我跟你讲，那咱俩一样、
4: 嗯、
2: 就我爸妈也是那个体、
4: 嗯、
2: 然后中间他们休息过一两年的时间、
4: 嗯、
2: 然后后期又觉得可能没什么意思，
4: 对对、
2: 啊、
4: 也闲不住，其
2: 实对对，就是闲不住啊、
4: 嗯、
2: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给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准备的康养之旅其实特别适合他们、
4: 嗯、
2: 就给自己放一个小假、嗯、但又不用说一整个冬天全在那猫着，
4: 嗯，对、
2: 啊、
4: 这个比较好、
2: 就是、对吧，你该干嘛干嘛、
4: 嗯、
2: 啊，就该回来创造价值创造价值。我那天跟我爸说了、我说老爸你这个年龄正是奋斗的好年，
4: 对，我天天也跟我妈这么洗脑。
2: 对吧，就是真的整个人他是那种就是有一种精神寄托，他觉得自己每天有事干、
4: 嗯、对，
2: 我被需要着，
4: 对对，他还有就是自己认为的价值，
2: 对，
4: 嗯，
2: 很好，
4: 要不然退休天天在家他很其实很难受，
2: 对、
4: 嗯、
2: 真的，就我爸那你是待了几年之后他会觉得不行，天天晚上没事他会刷手机，
4: 嗯，
2: 刷到两三点钟不睡，他后期就说，他说姑娘你说我这个视力怎么感觉不如以前了。我说爸、嗯、别说你了，我要天天像你这么刷刷到两三点钟，我的视力也会下降的，
4: 确实是开始熬夜了，
2: 他就没意思、
4: 嗯、
2: 然后白天他就睡觉、
4: 嗯、
2: 睡醒了就觉得可能又没啥意思，出去遛个弯回来、
4: 嗯、
2: 哎，又该要刷手机，
4: 太无聊了一天，
2: 对，就没意思、
4: 嗯、
2: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事可做啊，我是觉得、
4: 嗯、
2: 这是很正常的，跟着我们的自己的身体状况来、
4: 嗯、
2: 反而你说我身强力壮的、
4: 嗯、
2: 对，我头脑还可以，
4: 嗯，
2: 那我
4: 们就
2: 继续，对，做点什么
4: 是
2: 可以
4: 的，
2: 是的，
4: 嗯， 嗯，
2: 那么我们这个10月25号出发的康养之旅啊，可以考虑给叔叔阿姨进行推荐啊，他把康养的自由度给的足足的，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先到广州第一站，再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
4: 哦
2: 啊，南澳岛之前那个电影一出，
4: 对，
2: 而且
4: 很多人向往的地方。
2: 对，我对南澳岛还是就是很期待的啊、
4: 嗯，
2: 像这个潮汕的那个汕头，对吧？
4: 嗯、
2: 那个莺歌舞，
4: 对，
2: 还有就潮汕那个美食，
4: 太期待了。
2: 啊、对他们就是打那个酸野呀，撞那个牛肉啊，
4: 对对对，
2: 那会儿我觉得好香哦、
4: 嗯。
2: 而且确实吃在潮汕，他们吃那个东西既养生，
4: 嗯，
2: 又很
4: 香，很好吃。
2: 对
4: 对，
2: 对啊、
4: 嗯，
2: 我是觉得我们是比较适合这样的口味的，是不是啊？看一看广济桥，这座从南宋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也藏着古人的智慧，以及牌坊街的石板路，踩上去都是岁月的声音啊！再吃一顿正宗的潮汕牛肉火锅，鲜。他的那个牛肉就是鲜，
4: 这个太好了，牛肉火锅真的是，
2: 哎呦，真的吃过之后忘不了啊。
4: 真是，
2: 那之后就到了咱们全程的康养核心海陵岛，它是连续好几年入选我们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我们一同到十里银滩看一看南海一号仿古船，再去怎么样十贝壳啊，有意思啊，在海陵岛升级给你住6晚海景房，你不用天天收拾行李，咱们步行5分钟10分钟的就走到海边了，咱白天就是怎么样去海边散散步，对吧，再去逛逛这个鱼市早市、
4: 嗯、
2: 对吧、
4: 嗯、
2: 买点新鲜的这些海鲜，找店去一加工咱就吃呗，是不是，那你吃完了吃饱了，你说现在外面挺热了，咱们在房间里和我们同行的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对吧，
4: 嗯，
2: 晚上再出去干啥呢，看一场橘红色的日落，我觉得这种生活就是度假、
4: 哦，他简直，这个不限制年龄吗？
2: 我们也想去康养
4: 一
2: 下，一
4: 定要叫康养吗？
2: 对，因为他有时间嘛，像我们可能请15天的假有点困难，
4: 哎，确实
2: 是不
4: 是
2: 啊、哦？但我们出发的时间呢很好啊，是在10月27号、
4: 嗯，
2: 然后呢给你也是全都包含了，每个人呢是2980元，提前报名还可以优先去锁定优质的铺位啊，
4: 嗯
2: 嗯，让你去轻轻松松的出发，然后呢再到这里怎么样真正的去养生 啊，养我们的身心、
4: 嗯、
2: 人一定要把自己投入到大自然当中才能够吸取更多的灵气的啊，是这样的、
4: 嗯、
2: 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也是那种灵性比较足的，你喜欢户外的草坪的婚礼，
4: 亲近大自然的，
2: 对吧、
4: 嗯、
2: 那你户外草坪婚礼真的非常的适合你。
4: 确实是，
2: 我只对你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你的心态你要跟我讲，老师我心态很好
4: 啊，对，
2: 我遇到任何天气情况不会崩，
4: 嗯，能接受一切的突发状况。
2: 对，但凡心态有一点不好的人，或者是我对于草坪没有这么多的执念，其实我不推荐你草坪。
4: 是的，是的，
2: 我怕你当天在人生大事的面前你会崩盘。
4: 嗯，
2: 啊，我也不想你在结婚当天有这样的一种心虚和担忧，
4: 确实是，
2: 对吧、
4: 嗯？
2: 那最保险的就是室内，
4: 对，稳妥，
2: 对，特别的稳妥，
4: 嗯、
2: 对吧、
4: 嗯？
2: 稳中求胜，我们所讲的，对不对啊？
4: 是的，是的，
2: 不要为难自己，
4: 嗯，
2: 什么都要以自己。的自身为出发点去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嗯、
2: 因为你说白了你消费者，
4: 对，
2: 你结婚你是吧，你没少花钱，
4: 是的，是的，
2: 对吧，一顿张罗啊，你张罗完了之后自己又心里头这
4: 心里不满意的，
2: 对不对啊、
4: 嗯、
2: 没必要，
4: 很难受、
2: 我们婚礼就是让自己开开心心满满意的，然后呢双方的家长也是一样的、
4: 嗯、
2: 啊，对，充分的去尊重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4: 是的、
2: 嗯、就是也不要委屈自己、
4: 嗯、
2: 啊，也不要去强行的说我要怎么怎么样的、
4: 嗯、
2: 不要有太多的执念、嗯、
4: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是的，
4: 嗯，
2: 嗯，包括你遇见这个人他也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4: 的，
2: 是的啊，那么我们也是再次的恭喜那些已经遇到了这个命中注定啊，
4: 遇到真爱的人，
2: 对，遇到真爱的人，首先我要恭喜你。那么下一步，如果您正在筹备自己婚礼的话，也欢迎你去找到我们，帮你去完成你的人生的梦中婚礼啊。
4: 没错，
2: 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4: 我是心雨，
2: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
4: 拜。
2: 拜
4: 拜，
5: 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6: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异乡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秋风是一天天转凉了，最近好多听友都留言说想让爸妈南下去避寒康养，909呢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10月27号出发，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呢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给你安排上，同时呢把康养的自由度给到大家很足够。我们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第一站，先去呢近2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电影《四海》的主要取景地，打卡启航广场的网红灯塔，踩一踩青澳湾的白沙滩，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之门之下，吹一吹南海的风，再接着走进潮汕，这里是英歌舞的故乡，有百年侨乡的根，逛一逛汕头百年小公园啊，在这里呢去感受一下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感受一下这些非遗的手艺。到了潮州就一定要去看一看广济桥了，这座从南宋一直走到今天的古桥，觉得每一个地方都值得我们去慢慢的品味，行程呢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惬意，非常的适合我们的老人出行。15天行程每人只需要2980元，提前报名呢还可以优先锁定优质的铺位，全程呢包括用餐啊以及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安排呢都是非常棒的。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多地的康养旅居基础床位啊等等，想了解更多的行程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俩字旅行。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不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这首歌来自王心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在这样科技发展节奏都特别快的时代，如果说我们还能够保持着像一个这样的看着乡间风景的心快的心情，让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从我们的身边这样子飞逝过去，也是一个很美的人生经历。马上我们听到的是齐秦演唱的这首《情网》。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琦，《思念如线》。

在这样科技发展节奏都特别快的时代，如果说我们还能够保持着像一个这样的看着乡间风景的心快的心情，让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从我们的身边这样子飞逝过去，也是一个很美的人生经历。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自然。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要听到梁静茹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也许一切重来，也许他不曾过于透彻地看清这个世界，也许他能够平凡而幸福地深爱着这个世界吧。但就算如此，反反复复的挣扎，他最终决定飞离这个世界，不做一只混水里苟活的鱼。听到这首《等你爱我》，来自于陈奕迅。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那时的我还没坚决。在春天里听到了汪峰自省式的回忆和对生命的忧虑，他甚至大胆地用极度暗哑而铿锵的

时光它总是带给人一些东西，无论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过只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告诉我也可以很精彩，习惯就好。经历了一些不该经历的，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也许很多年以后回头望望，自己也算是一个曾经有故事的人。听到这首遗憾来自于陈洁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王菲所带来的《色戒》。

人生苦短，就好好的潇洒走一回吧，快乐一点，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享受自己的人生。过去的就让它永远的成为过去，希望总在未来。做人呢，就快乐一点，让心自由的飞翔，忘记所有的痛，做一个快乐的自己。接下来送上刘嘉亮所带来的《男人的眼泪》。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那现在时间是21:15。昨天呢，在餐厅里听到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伍思凯原唱，品冠翻唱过的一首《一颗心交给谁》，曲调。

想念是由瞬间的触动引起的，而当有一天想念变成一种习惯，一辈子都很难改掉这种习惯。想念有时候可以云淡风轻一些，不必在意结果，因为想念本身就是一种美好。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送上叮当还有严爵所带来的偷偷的爱。

其实真正的爱情无关于考验，也无关于折磨，可是现实中的我们往往都是太缺乏安全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就会不停地问自己，他是真的喜欢我吗？他会变心吗？我们去试探，去考验，去折磨，而最后却往往弄巧成拙。好歌依旧在耳边，听到这首飞儿乐队的《天天夜夜》。

现在时间21:44，来带你听听水木年华像青春一样怒放。

有人在意你飞得累不累，所以该做的事，该走的路，不退缩，不动摇，不用抱怨那些不尽如人意，问问自己，你够努力了吗？无论多难，也要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送上的歌曲来自孟庭苇，《守第二道彩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送上这首《喜欢》，来自于阿四。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的方向，分享许巍的故乡。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
1: 哎，你看我收了哦。
0: 每个人都要经历过伤痛，才会变得更好的自己。其实，每一个人路过的都在帮我苦修正过，不说的话才最深情。

据说人呐、他的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自然世界就会变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手写爱。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
8: 乡间小路，在蔡琴的声线引领下，当我们回归了淳朴天真，在庸庸碌碌的都会生活里面找到了最鲜活自然的一线天。如果忙碌没有时间逃往大自然，请用一首歌的时间让蔡琴陪着我们一起

这一年步履匆匆，似乎总在和新鲜的地方陌生人打照面，却忘记了梳理自己的感受。想到提笔写字的时候呢，明明在六月波尔图非常窄小的一个酒店里面，被四壁的压抑焦虑狂躁，而等真正到了下笔的时候呢，车里面的电台都已经在放圣诞歌了，人们已经在忙着买年货了。人独居的时候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活得肆意不计后果。马上听到的是林志炫《袖手旁观》。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何炅，一首《爱自由》。

接下来这期我们继续来聊到关于茶哈，有研究表明呢，茶里面的茶多酚以及氧化物，它可以吸收一些放射性的物质，保护细胞不受辐射的伤害，对于修复受损的细胞呢也很有帮助。有临床的研究显示呢，茶叶提取物可以治疗肿瘤患者在放射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一个轻

度放射病，治疗辐射导致的这个血细胞还有白血球减少，效果都特别的棒。继续来听到这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别找我麻烦》，来自于

关于爱情，可能很多人都徘徊在矛盾当中，常常的爱找不到理由，常常的疼却找不到出口。其实我们常常在自知的孤单当中找不到哪里被阻塞了，也许这样的歌曲能够像一盏明灯一样给我们一些启示吧。接下来听到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于永邦。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曲式很简单，歌词也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但不得不承认它很好听。也许幸福感以及这种有归属感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期待的，听这样的歌词句间总会给人莫名的安定感和一种海阔天空的冥想空间。接下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你会不会变》。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任素汐所带来的《心恋》。

对音乐的态度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对自己想法的坚持和诚挚的音乐表达方式，无不时刻透露着他的创作痕迹，风格是那么的明显。所以即便他在唱别人的歌，也总能唱出独属于自己的味道。分享这首《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来自于阿木。

那现在已经是23:43。分享一首《天桥涂鸦》，来自于欧汉声。

作为创作人，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熨帖人心的精巧。继续来分享这首《狠狠哭》，来自于郭采洁。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

0: 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还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3: 好笑，
2: 对啊，
3: 好可爱，
2: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0: 我认命。
1: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澜山，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曹方的神秘礼物。神秘礼物其实可以是一阵风，一段好的天气，一次电波当中像我们这样不期而遇的小幸运，都是生活悄悄赠予我们的温柔。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星期六的上午，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无印良品的朋友。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一同来分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想克服胆怯紧张，想丰富舞台表现力，想提升阅读表达，想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 ,87996000, 87996000, 87996000。另外呢，稻花香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在9月22号到9月24号上午的9点到21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主题直播喜悦开播，讲一段城史，落一块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滨城百姓餐桌。大家可以关注天鹅甄选视频号，在相应时段即可收看直播。在这个丰收节，哈广电以金色温度相伴你左右。

0: 我们的未来。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还有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同时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梦幻冰雪馆现在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元，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元，而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就可以了。那教师季呢，特惠双人票也是仅需要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来使用。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售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要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购买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波福利，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在抖音、美团携程或同城平台进行抢购。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马上要到来的11小长假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线路啊。那一个呢，就是离我们相对来说啊，这个比较近的，我们东北非常宝藏的一个边境的海岸线。丹东，那在11期间呢，也可以说迎来了丹东风光最美、海鲜最鲜、气候非常舒适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温柔的海风、肥美的海味，大家呢还可以全程式的解锁啊大陆岛的这样的一个温泉。所以说呢，想在11期间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啊，那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丹东的这条线路呢，在大陆岛，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海岛的慢生活，静候黄海的浪漫日出，还可以跟着我们在丹东踏足鸭绿江断桥，触摸这段岁月的历史。另外在旅途当中，11期间来到了丹东，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感受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海边的美食自由啊。那因为呢，像这个大家可能熟悉的啊，这个丹东的鲜美的黄蚬子，包括还有的东港限定飞蟹啊，都是在11期间啊，正好啊，大家呢去品尝的。而另外呢，除了实现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美食自由之外，玩累了还可以泡一泡我们北方独一无二的天然的海水的养生温泉啊，那洗去大家的这个假期的疲惫。所以说呢，哈尔滨集结这一次呢，我们可以选择自驾啊，也可以呢跟着我们一同坐大巴车，一共是四天的时间，10月1号到4号，丹东的这个行程门票船票我们已经提前全部的搞定了。那现在呢，大家要抓紧时间的就是报名啊，因为呢目前呢这个丹东游的行程啊也是啊余位不多。1980呢是自驾的价格，如果大家呢选择大巴车或者是啊想要高铁去的话啊，也都是可以的啊，这个价格呢就把这个交通啊再给大家加出来就可以了。那金秋限定的我们的这个11丹东游的行程，大家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丹东。除了我们的丹东游的行程，在11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那这两天呢，可能马上也要结团了，所以要在这儿跟我们的听友说的就是，抓紧时间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因为我们是哈尔滨乘坐着高铁前往绥芬河，我们2599一。

这个海岸线呢，和我们这边的这个大海啊还不太一样。当然海参崴还有独特的就是那边的欧陆风情，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种俄式的建筑啊，然后路边的这个悠闲的这个咖啡馆，包括啊还有像一些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9288公里纪念碑、百年蒸汽火车头。所以呢，十一就看你怎么选择了。海参崴呢还是需要有护照在手的，所以说呢，想在十一去的话，今天明天去办理护照也还来得及。大家呢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去海参崴的标注海参崴，想去这个丹东的标注丹东。那大家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

来自于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好了，那刚刚介绍的是十一的行程啊，那除了我们十一的线路呢，在我们十一之后啊，还有一条给大家带来的康养的这个15天的广东海南的这个邂逅暖阳之旅。那这条线路呢是给我们的这个中老年群体特别安排的，因为呢大家也不用跟着十一是不是啊这个人潮去挤，然后呢还可以去享受啊我们所说到的啊这样的一个更具有性价比的线路。特别呢是对于可能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候鸟一族来说啊，大家呢也想要在十月之后啊都奔向暖阳了，所以呢这一站呢我们从哈尔滨出发，然后来到这个广东啊，包括呢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最后落脚到的是三亚，15天的时间也把这个广东啊、海南啊这些大家熟悉的、想要去的景点集合到了一起，潮汕的人文、南澳岛的蓝海、海陵岛的慢时光，还有湛江军港的震撼、三亚的椰风。那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啊，那要是想给爸爸妈妈来进行报名的，现在也要啊趁十一之前提早来抓紧时间了。因为呢康养之旅呢大家也知道啊，越提前报名啊，我们的这个铺位呢给到大家的也就是越好。那另外呢还有呢很多的朋友可能第一有想要直接留在三亚的，那另外呢还有啊可能很多的朋友说也想要去感受一下是不是这个不同的蓝天白云大海啊，我们的这个暖阳适合去这个康养的这个基地。所以说呢如果啊在这个行程过后大家想去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这些多个地方啊进行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康养的话，我们也有康养基地啊，现在报名基本上一个人40块钱起，如果说等到十一之后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飙升的啊。当然如果说只想在这15天跟着我们一同玩的话，应该说也非常的具有性价比，2980元起就可以了。那这一次不光是有潮汕古城，还有南澳岛，我们在海陵岛啊，那这个多年来被评为全国最美海岛之一的地方还会连住6晚。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升级的海景房，距离海边5到10分钟的这个距离啊，大家呢在这6天的时间当中去欣赏日出日落，去到这个旁边的渔港，然后呢这个逛一逛啊，买一点自己想吃的海鲜啊，然后赶一赶海，其实都是很惬意的。所以呢其实康养的行程呢比较适合中老年群体啊，我们是慢慢来，走到一个地方就去体验一下。所以呢想跟着我们来到广东海南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这一次的康养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微信是1704449909，微信是1704449909，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康养。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